0: 为电脑声卡之父，也是第一位将新加坡企业带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人。沈氏家族策划出版中英版的传记，记载沈旺富如何克服困境，在电脑音效领域赢得国际信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沈立恩表示，希望通过捐赠来延续沈旺富乐善好施的精神，支持有需要的学生。新书售价26元，可在各大书局购买。
1: 国际新闻，中国灵活就业人数今年预计跨越关键的规模拐点，达到3.2亿人，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支柱。报告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在2021年突破了2亿之后，近两年以每年4000万人的速度增长，占了城镇就业的超过40%。灵活就业正从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但是仍面临生存无忧、发展受限的困境，养老还有职业晋升信心不足。学者指出，灵活就业增长受服务业主导经济结构、平台经济发展以及企业成本考虑等因素推动，同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也促使了劳动者接受灵活用工。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但稳定性不足和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仍是主要挑战。研究人员认为，非正式就业比例上升是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共同现象。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有些人喜欢一餐吃到饱，结果饭后总觉得胃胀不舒服。其实我们的肠胃并不是无底洞，暴饮暴食会让胃部承受过大的压力，影响消化。相反的，如果把一天的食量分成3餐加2次小点心，少量多餐，肠道负担就会很小很多，消化也会比较顺畅。尤其是有胃酸倒流或者是胃溃疡的人，更适合这种饮食方式。当然，少量多餐不是代表一直吃零食，而是均衡的摄取蛋白质、蔬菜和全谷类。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2: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2: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4: 今天早上好多好多的 WhatsApp， 然后在我们直播上面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爱的留言，嗯，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的鼓励还有支持，
6: 谢谢大家对我们三位的早起早睡早睡晚起，哎，没有
4: 没有，
6: 早睡晚睡，然后这个
4: 到底是早睡还是晚睡？听得出你已经晚睡很久了。
6: 早睡早起，然后晚睡也早起。
4: 哦 okay, 终于讲对了。终于讲对了。
2: 然后晚睡也早起的什么？
6: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样的精神
2: 包容，
6: 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加油跟鼓励。
4: 对，因为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终于是圆满落幕了哦。可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还是会一直会聊到这一次整个筹备排练参演的经验。
6: 一定要聊啊，今天我一定要聊这个啊，
4: 一定要聊足3小时。
6: 聊我们来干嘛？
4: 哦，我们其实在私下呢就有聊到一些比较爆笑的瞬间，
2: 好笑。我们在排练当中有很多很好笑的瞬间，
4: 对，还有在演出的时候，因为虽然说我们已经练了很多次，
2: 是，
4: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live 的即兴的，它不能够喊 cut， 不能 NG 的嘛，
6: 对，
4: 所以有时候呢，人他在一个状态下，他真的有时候，即使你练了100次，你还是会口误，
2: 对，
4: 你还是会恍神，
2: 有些时候你的嘴巴那个字是先吐出来，然后你的脑筋才哦错了，
4: 对，
2: 这样子的感觉。
4: 就像浩浩有一句也是蛮经典的哈，
6: 是的，其实我在最后一幕的时候呢，然后整个舞台进水了，所以呢导演就默默的出来，就出来，就五都就问他说，导演你还好吗？导演就回他说还活着，然后导演就会接着说，刚刚我有打给报馆的梅姑，他说会帮我们写一篇有关于今晚的报道。后来我就说，刚刚我有打给报馆的蘑菇。
4: 梅菇变蘑菇了。我也有，我也有。
2: 其实梅菇这个词就很
4: 难念，
2: 对
6: 对。
4: 为什么不改一个比较容易念的呢？
2: 像打给报馆的英明啊，或者是打给报馆的红菇啊，或者打给报馆的梅姐啊，
6: 那叫梅菇哦。
2: 对，
4: 梅菇，
6: 梅菇变蘑菇。
4: 我的是有一幕呢，我是要讲阿明。戴上你的口，你看我又讲错了啊！阿明，戴上你的眼罩。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排练错一次，我正式演出差一点点就错了。我就阿明，戴上你的眼罩。
2: 对，他阿明，戴上你的眼罩。
4: 所以应该是眼罩，不是口罩。思远呢？
2: 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爆笑瞬间啦。
4: 可是你有惊魂，
2: 怎么样？
4: 你的那条金边手帕、
6: 不见了。
4: 他
2: 正式演出的时候，有一次我忘了把金边手帕带出来。
4: 然后你知道我在台边，
2: 然后我就默默的赶快又进到幕后，想要去找那个金边手帕，没想到他不见了，他们拿去台的另外一边，所以我白白进去了，然后又默默的出来。
4: 我吓到，因为我在另外一边，我看到思远突然间跑出去。
6: 我没有看他跑出去，因为我的视野不在他那一边
4: 啊、哦。我在后台看他
2: 冲出去，你是背对着我的。
6: 后来但是他冲进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他怎么那么晚冲进来？然后后来我的背对就突然间五都就拿了一条金边手帕给他，这样塞在他手上。
4: 哦，所以惊魂就忘记把道具拎上台，
2: 状况连连啊、
4: 哦。不过我跟你讲哈、哦，那个词最好笑的。
2: 谁
4: 最好笑的还是我们杨忠大哥，
2: 怎么样他说了什么？
4: 杨忠大哥
2: 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4: 有啦，这一句杨忠大哥有一句呢，他是要对戏里面的女儿讲的，他说，我不会把美莲的幸福交到别人的手里，然后他讲成，我不会把美莲的幸福交到别人的口里。然后他讲了口里之后，他就手里。
2: 请问是哪一场？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哈、
4: 是正式演出的时候。哦、然后
2: 也就是你跟静和在一旁，然后我在另外一边。
6: 然后彩排的时候，他曾经也讲过，我要来什么什么，我要来 准备这个比赛叫做盲眼食国，他就说我准备这个比赛叫做盲目食国。
4: 有。所以你看啊，身经百战或者是排练很多次呢，舞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是
4: 它让人又爱又怕了。嗯，对，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知道他有无限的可能，可是你又很担心这个无限。
2: 他有那种现场的感觉。
4: 对
2: 对。
4: 然后跟观众的我们感觉到观众的互动，可是你怕的又是你看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2: One take, 讲错就是没有重来了。这就是舞台的这个魅力之一啦。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 ,963 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KP1 之后 AY1 往 MC1， 在 PI1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PI1 往大市，在 AY1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BK1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车多。早上的8点24分了，很快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爱拼才会赢，今天会拼什么呢？
8: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9: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双子座，第五名牧羊座，第四名摩羯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来到我们的星期一，爱拼才会赢。今天三个人都在，所以呢，要比拼的会比较困难度高一点。
2: 哎，什么样的高的困难度呢？
3: 取决于大家选了什么歌，因为今天我们要拼的就是听前奏
0: 猜歌名。
2: 我们三个该不会有默契到选一样的歌吧？
1: 应该没有这么衰吧？
2: 这不衰好不好？这叫有默契
1: 啊！
2: 内心想的都是一样的。
3: OK，
2: 应该不会，因为我故意背道而驰了。
1: 哎呦
3: 哎呦，
1: 真的，
2: 嗯，
1: 直接
3: 期待哦，
1: 嗯，
3: 来从思远的歌先开始。
2: 好的，来，
1: 停停停，
2: 停停停，停停停是好的经典台词之一。OK， 好，来，需要放 Let's Go 吗？
3: 当然，
1: 当然要啊。
2: 需要哈。OK， 好了 ，Let's Go 之后就是这一首歌啦。
0: Let's Go，
2: 很快你们就会猜到了，准备。
3: 哈，
2: 好好哦，对不起，
1: 独上西楼，
3: 这么简单？
2: 哎，其实也没有前奏哦，因为他一开始就唱了。
3: 对呀、啊嗯，
2: 好啦，
1: 我猜到啦，
2: 对你赢了，来给你听听听，
3: 这个没有前奏哎，没有前奏猜歌名，
2: 我们去到后面好不好？来，应该从这边播，
3: 他一个口白出来就知道啦。
2: 好了，这首歌。是个暖身，
1: 跟他午夜我就知道啦。
2: 午夜，
3: 好，这题不算分。
1: 还好你没有说。浩浩，午夜香魂。
2: 好，来，我们听邓丽君唱一段。

0: 恭喜浩浩得到一分。
1: 这题应该作废啊，因为没有前奏。
0: 他已经很认真唱了，十分给他。
2: 没关系，你们两个尽量说吧。
0: 没有，我说十分给你，娘娘说不要给你，
2: 没有关系，无所谓。
0: 好啦，我们来到下一首歌曲，那是丽仪的歌曲。
2: 丽仪的歌一定很难猜，
1: 不会。
0: 等下一下去就是最后的恋人，
1: 三秒你们就猜到，
0: 准备了，好好。
2: 欸、
1: 这个胸有成竹的样子哈，
2: 哇，好练到一个不行。
0: 我喜欢看你穿牛仔裤洗三次的，不是什么？
1: 那个
0: 是
1: 什么？
2: 三次什么？
0: 不是，
1: 不是啦，不是那一首歌啦，
2: 不是吗？
1: 不是，不一样的歌。
0: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
1: 不是，
2: 继续播，
1: 错了
0: 啊，不是啊，
1: 啊，来，你先讲歌名，于思远猜歌名。OK， 你要停了，他开始唱了，停。
0: 哦。在朋友那儿听说，
1: 快点讲歌名来。
2: 浩浩
0: 啊，思远，你还猜不到，我已经放水了。
1: 三二一，
2: 浩浩来，在那儿听说，
0: 在朋友那儿听说，
2: 浩浩，
0: 我已经听说给你了，
2: 听说。
1: 在乱猜，
0: 你真的不会还是假的不会？
1: 哎，这位同学在乱猜，我要取消参赛资格。
2: 好好，在朋友那儿听说，
0: 我不要帮你了啦！
1: 哎，你还不快点，还不快点讲于思远？
0: 林忆莲，
1: 哎，于思远，你要讲名字？
0: 于思远啊，他很坚持。林忆莲，
2: 因为要那个嘛，
0: 来，
2: 对不对？
0: 听说爱情
2: 回来了，
0: 回来过。你今天是来闹的哈、
2: 哦？没有啊，我很认真在回答、啊。
1: 哎、欸，他第一首歌一秒就猜对了，他没有来闹，好不好？
0: 对对对，
1: 认真呢。

0: 是
1: 把你放在我心头。
2: 你们不要误导听众啦！你一年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1: 恭喜于思远十分。
2: 哎，好，来，接下来就是浩浩的歌曲啦。
0: 我的更简单哦，
2: 更简单哈，两位，大概几秒会猜到？
0: 两秒，
2: 两秒。
1: 哇哦！
2: 好，来准备。
1: 丽，
2: 我猜不到哎。
0: 哇，
2: 好来，
0: 一秒而已哎。
1: 早餐。
0: 哇哦！
1: 赵永华
2: 答对吗？
0: 真的很厉害耶！
2: 答对吗？
0: 错
2: 啊。答错啊，真的假的？
0: 嗯，
1: 哦，
2: 那还要继续听哈、
0: 哦？要
2: 来。
1: 哎、欸，
2: 哎，啊，跳了，对不起。
0: 有没有？有没有？
2: 有一间
0: 不堪见的伤痛。
2: 他应该对啦。
0: 不对。
2: 不是早餐吗？
0: 不对。
1: 是早餐啊。
0: 不对，不对，不对。哎、欸，我出题的人，你请尊重我一下嘛，不要

0: 哒哒哒哒哒，赵咏华是肯定对的，
1: 对对对。哦，李李李李李李，求婚求婚，
2: 答对了。
0: 听，还质疑我嘞？
2: 是早餐啊，
1: 我一直觉得是早餐呢，不知道为什么。
2: 饭菜香哎，你不说晚餐比较快，
1: 宵夜。
0: 一样的牛，
2: 大家去看直播，丽怡还质疑我是早餐啊，
1: 还生气耶。
2: 然后于是还你确定？哇，两个人这边，哇塞，
0: 我是听不出的，我是听不出，因为我脑海对赵咏华的歌曲还没有到太熟悉，但是我是对娘娘的这个听前奏猜歌名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
2: 所以你对出我出题的能力没信心啊，就这样讲吧。
0: 这样子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1: 哎，不过这个回合皆大欢喜，
2: 怎么样？
1: 我们是不是都各得十分哈？
0: 你猜对了赵咏华，我猜对了什么？我猜对了，听说爱情会来过。
1: 哦，还没有，还没
0: 有啊！他猜对了，独上西楼啊！
2: 我那是一秒钟猜到，所以我二十分，你们是十分。
0: 好，来给你一个音效，
1: 厉害了！谢谢，
0: 下一轮继续再接再厉。
3: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第二、第三条车道，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6: 来到我们第二轮的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拼的是
7: 听前奏猜歌名。
8: 第一回合每个人都得了十分，嗯
6: 哼。第二回合接下来我们要由谁先开始呢？
1: 同样咯，先我的歌好不好？
6: 好的
1: 好的，来 Let's go 之后就有歌了哈。我希望他应该没有唱出来，但是应该也很简单。来，准备好了，两位，
8: 李，
1: 就给你们听这个就好了。
8: 李，我猜了，我猜。
1: 啊，你猜来。
8: 郑怡的，
1: 来继续啊。
8: 想飞，
6: 想飞，这么厉害。
8: 刚好他前面这个我记得，噔噔，然后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是他会先出这个，
1: 答对哦，
6: 听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来喽，
8: 来了，
1: 哇哦，是不是应该佩服他的能力？
6: 你可以不要出一些他懂的吗？
1: 刚才独上西楼就是为你设计的哦。这一首歌其实应该你大概可能也知道。
8: 他人真好，他都在为我们设计。
6: 对啊，他这个
8: 人很好，加十分，给你十分，解给你，
6: 不用猜的歌也给你。
1: 我们来听副歌好不好？让我看我找不找得到哈。

0: 获得十分利正怡的想飞这首歌曲是猜对了。好，来 Let's go 之后利怡出的这一个题目，哇，前面的那个很小声，我们来听听看。哇，你们都没有要出最后的恋人啊？
1: 没有，
0: 还是月光？
1: 没有，
0: 还是留恋？
2: 没有
1: 啊，来咯，
2: 浩浩
0: 来说。
1: 浩浩什么？
0: 我大概有一点感觉，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
1: 接下来你就知道答案了。
0: 浩浩，
3: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日子，
1: 不是，
0: 不是啊，没有了，他开始唱了。
1: 哎，没有啊，继续
0: 啊，继续哈啊，好来。浩浩，浩浩，
3: 来，浩浩啊，没有星星的夜里。
0: 哎，我给你这个笑声了，算了。
1: 没有星星的夜里是歌词，对对，我现在要歌名。
0: 没有星星的夜里，许茹芸什么东西？
1: 啊，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
3: OK， 没有这首歌什么东西？
1: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
3: 泪光吸引你。
1: 好好，泪海。
0: 不是泪海，
1: 不是。
0: 从此忘了你。聚和别离。
1: OK， 唱太多了。
0: 没有星星的，哎呀，我还是没有唱到歌
3: 名。没有星星的夜里啊，
0: 没有什么歌啊。
1: OK， 歌名。
3: 心碎只是我自己。
0: 不是，赶快聊。
1: 我要给提示吗？
3: 好，
1: 还是我五四三二一。
0: 剪一段日，不对，好，那是另外一首歌了，是吗？
1: 是，那是另外一首歌。
0: 好，那不是日光机场，还有什么呢？
1: 五啊，四，
0: 来来，好好，快快，
3: 泪海，
1: 三，
0: 不是泪海，
3: 没有，你提示，你提示，
1: 要提示吗？
0: 几个字，几个字，
1: 三个字的，
3: 三个字，哒哒哒。
0: 好，我知道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3: 爱，我爱，好，我爱你。
0: 好，我爱你是五个字，
3: 我爱你
1: 不是不对啦。
0: 好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啦。
3: I love you，
0: 独角戏，
1: 独角戏正确答案。
0: 来听听看，
1: 不是 I love you。
3: 秀丽，麻烦你下次打趴打早一点可以吗？我看到了已经来不及了。
1: 还有 Dogs， 刚刚打答案。
3: 还有0375 Jenny， 1581也是。
0: 没有星星的夜里，哎，娘娘，你适合唱许茹芸的歌，哎，那个空气感的感觉。
3: Angelina， 谢谢配上。
1: 空气慢动作，
3: 空气漫步。
0: 没有没有没有慢动作，就是那个空气感。
3: 好了，下一个。
0: 好了，下一个。哎，
1: 浩浩的题目有期待哦。
0: 来 ，Let's go 之后就是浩浩的题目了。Let's go。哦，一点印象都没有。
3: 我的很好猜。他一唱出来你们就知道，
0: 阿拉伯歌曲
1: 1001耶，
0: 要开始唱了吗？
3: 还没，
1: 好久哦，这前奏
0: 40秒嘞，
3: 你们前奏
0: 他还不要唱哦，来了
3: 来咯
0: 来了，
1: 哦，
3: 来咯，
0: 哇哦，
1: 丽仪，哎，好像又不对耶。
0: 说，
1: 好像又不对耶。
3: 继续听，继续听，
1: 丽仪，丽仪，丽仪，丽仪，
0: 来，你猜，你猜，
1: 天天想你。
3: 恭喜丽仪答对了。
0: 啊，你从哪里听出天天想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赵咏华的版本是不是？他都选赵咏华的歌。
0: 啊，娘娘。我对你刮目相看，
1: 你今天
0: 连谁的版本你都讲得出？
1: 今天你才刮目相看，
0: 来听赵咏华唱歌。

0: 耶、yeah!
1: ，key 蛮高的哈、哦，娘娘这个
2: 是赵永华的歌，不可以随便挑战。
1: 好，来总结第二回合，谁猜对了什么歌？娘娘猜对了《天天想你》，然后我的那首歌，我猜对，我猜对了《独角戏》，你猜对？
0: 我没猜对啊，
1: 没猜对，是娘娘猜对了《想飞》，所以
0: 《想飞》是上一轮的吧？
1: 对啊，不是啊，我的郑怡的。
0: 哦，
1: 对对对，所以娘娘20分，于思远10分，
0: 哎耶、哎，我50，
1: 50分哪里来？
0: 刚刚那题50啊，
2: 没有，他预知50分，
1: 下个礼拜的，
2: 对对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KP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也发生车祸了。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环线南部最尾端的两个转换站港湾站和滨海湾站之间的缺口正式接通，环线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闭环路线。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7月12号启用之后，不但可以少转车，节省时间，车资也会较低。我国地铁车资是根据起点站和目的地之间所设定的最短距离来计算，而非乘客实际搭乘的路线，也不论车程耗时的长短。公共交通理事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随着环线第六阶段通车，部分现有车程将出现较短的路线，如果新路线的车程距离落入较低的票价区间，车资也会随之降低。环线三个新地铁站在7月4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免费试乘并且参与各种活动。
2: 被强制清盘的新加坡公司数量去年创下新高之后，今年首四个月同比回落了 32.2%。 根据律政部产业处理局的数据，今年首四个月被强制清盘的公司共有82家，较去年同期的121家减少了 32.2%。 同期强制清盘申请数量也从161份减少 34.8%至105份。受访的业界人士指出，今年至今的跌幅未必代表整体的风险改善了，更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债权人普遍采取观望的策略，今年全年清盘形势未必会明显的好转。
1: 物价上涨加重了酒吧业者负担，消费者点酒的时候可能更加的谨慎。面对生活费日益上涨，不少消费者平日花钱变得更加小心，晚上出门喝一杯之前或许会多想一想。受访的酒吧业者表示，目前还没有明显感受到顾客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减少消费，反而是受供应链还有电费影响而不断上涨的运营成本让他们面对更大的压力。今年第一季电费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虽然涨幅看似不大，但长期累积下来对生意依然会造成影响。酒吧联合负责人拉斯穆森观察，中东冲突发生至今，酒吧的客流量还有顾客的消费方式并没有出现显著波动，相反的，顾客的平日消费额还有所增加。他呼吁政府为小型企业提供更明确的支持，包括从协助控制租金成本以及改善深夜公共交通服务等方面着手。
2: 为了帮助居民减轻生活开支，在新一轮的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下，武吉甘博约3000户家庭可就近领取最高50元的食品还有日用品礼包。社区也配合计划推出了儿童绘本，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行善助人的种子。流动卡车会在活动期间的周末到区内各地派发日用品还有必需品，方便行动不便的居民或是独居老人获取生活物资。至今已经出动了并完成100场的物资派送，个别礼包价值约50元。也是武吉甘博基层组织顾问的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在现场也为我是小小大志愿者系列儿童绘本最新作品小手传温情举行了推介仪式。他致辞时强调，从小培养爱心还有同理心的重要性。政府早前宣布推出近10亿元的援助配套，缓解中东局势对交通业者、企业还有家庭的冲击。
1: 来关注国际新闻。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富士山山脚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这场一年一度的大型实弹军演，无论是兵员或是军备，都比往年来的庞大，调动3000名兵员、25式高式滑空弹的长城导弹发射器也首次亮相，向外界宣示日本自卫队正迈向有攻击能力的时代。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致辞的时候强调，日本要以现代化的军备应对战后最严峻的局势。这场大型的实弹军演星期天6月7号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进行，除了50辆坦克和机动战车，还有50门火炮实弹射击外，公开展示车载导弹发射器。演习一共消耗弹药69.5吨，费用总计8.2亿日元。日本政府之前修改法律，将反击能力作为增强防卫实力的政策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多项研究发现，一个人的健康习惯与身心状态并非只是影响自身，它还会像涟漪一样在家庭中扩散。你熬夜刷剧的规律，饭后走路的坚持，可能就悄然塑造了父母的寿命与孩子的未来行为健康基线。维系整个家庭的健康，应从自身做起，改善你的作息节奏，减少快餐的外卖，增加户外活动，老人孩子自然都会耳濡目染。所以呢，接下来的饭桌上、散步中，主动与家人一起守护健康，收获的能量会加倍的增长。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七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7: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8: 记得锁定啊
9: ，Lisa 一定要听啊！
8: 最
10: 近在社交媒体上，
8: 是的，
10: 你要说什么？说，
8: 我跟你讲了，说的应该会是一样的
10: 啊？怎么样？看到很多人在吃
8: 这样东西，我非常的喜爱。
10: 你喜欢哦？
8: 我特地为了这样东西，新加坡当时吃不到，我去到马来西亚吃。
9: 欸，很多人跟浩浩都一样，嗯，哦，所以现在呢，终于回归了，超市也在卖了，那就是猪血，耶！有人一次过买4盒，嗯，对，因为呢，很多人买的原因就是新加坡太久吃不到了，然后他们上一回吃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自己年少的时候就吃那个，吃一个回忆，你知道吗？啊，就是希望煮出记忆中的那种好味道。嗯，然后也有呢一些是买来可能为家里有人坐月子啦，然后呢希望可以以形补形，嗯，啊，给那个在坐月的媳妇儿也好，亲人也好，给他做一道这个猪血的料理。
10: 而且他真的是有一批拥护者的，像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哈，那个视频他们拍到了一位公众，他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脑海里想到了这一样美食，我就开始流口水。我说哇，这个 Andy 有一点夸张，但是他真的很喜欢吃。
8: 对，因为猪血，如果你有去过台湾的话呢，很多人呢也都会是去吃猪血糕，嗯，或者是猪血麻辣猪血，臭臭锅里面的猪血
1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去台湾就吃猪血糕嘛，然后呢，其实都是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态，嗯，我跟朋友5个人，然后买了一只，然后每个人咬一口，然后我就咬一口，嗯，哎，也没有什么味道啊，还不错啊，就是那个糯米很好咬，就这样哎。
9: 嗯，可是在新加坡，哦，这个猪血强势回归，哦，在很多的超市上架，刚上架的前两天呢，销售情况是火爆嘞，几乎是全部卖完。哇！所以呢，在刚过的周末，很多超市呢也都临时的去补货啦。哦，
10: 真的吗？嗯，
9: 不过大家注意一下，哦，因为现在我们这边进口的它那个包装上面它有写那个保存期，嗯，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那个保存期，而且也要留意那个储藏的方式，不可以冷冻，
8: 是，
9: 嗯，只能够放在那个冷藏柜，不可以冷冻，
10: 很受欢迎啊，
9: 很受欢迎啊，卖完呢。
10: 我好像上个星期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今天有赠品哦，我说什么赠品？怎么奇怪？餐厅吃饭还送你东西？我们有猪血糕啊，猪血，
8: 所以再次提醒啊，我们所有的妈妈还是阿妈们啊，不要以为说哈，放在冷冻哦就可以哈，
9: 保持久一点
8: 就可以吃久一点，不行哦，
9: 对，不可以，因为
10: 这样食物是不可以冷冻的。
9: 现在我们
10: 要新鲜吃，
9: 我们进口的这个品牌它是包。装的，然后那个有效期跟那个保存方式，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啦。哦，那像我呢，我是对猪血我没有特别的喜爱，我就觉得它就是软绵绵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对，所以我是以前在很久以前在台湾吃过一次，然后也不至于是念念不忘了，啊，不过很多的餐厅也真的就是顺势推出了这个猪血料理，跟风了，那没办法，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想去。
10: 我刚才正要说，我觉得在餐厅当中啊，这道菜应该没有走，因为他问我要不要免费送给我，然后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他说要免费送我嘞。
8: 很好吃，下次你试一下。
9: 他认得你是懂吃懂吃，
10: 不认得不认得，我是普通的这样走进去。
8: 他只知道他不吃不吃，他不知道他懂吃懂吃。
1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0: 我只不吃猪血，其他东西我还是会吃的啊。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一下路交局的网站，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网大事，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然后也看到了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14: 你好，我是吴欣迪。
13: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这两个街区是沙丘劳路上段和敏芝路，它们是汇聚了历史店屋的地方，聚集了餐饮、零售和精品办公空间等等。未来当局将允许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进驻，为旅客提供更多的住宿选择，也让业者有更大的经营弹性。过去当局一直限制这些住宿项目进入，主要是为了避免住宿用途过度集中，导致街区失去原有的特色。这种考量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许多国际城市都曾出现过老街区过度旅游化的问题，居民和原有的商家逐渐被挤出。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在做出宣布的时候指出，这次的调整是回应业界反馈而推出的，希望能让发展商和商家为旅客提供更多元的产品和体验。事实上，目前这两个街区能够提供给旅客的体验和住宿仍然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对于希望深度体验新加坡历史街区和新加坡和风貌的旅客来说，能够直接入住这些地区本身就是一种旅游的体验。
14: 这个监管沙河的试点计划其实就是要把现有的商业促进区的这个模式进一步的制度化。这个在2017年就推出的商业促进区的试点计划呢，重点呢就是要让商业区里面的业主还有商家他们组织起来，在环境更新还有地方发展这方面呢，大家可以合力的来出主意。那么当时被选中的有新加坡和一带的，还有呢就是政府大厦、甘榜格南、滨海湾、滨海中心、来福士方，还有丹伦巴嘎这些商业的小区。那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小区也会加入的。那过去呢，商家如果要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促销，都是要监管当局事先批准的。当局如果没有说可以的，基本上就是不可以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监管当局他毕竟不是业者，他们从监管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往往看的是安全、稳定，不要给周遭制造问题。这些出发点其实没有错，但是如果从这样子的出发点来看的话呢，你就很难看到创新，看到一些新鲜的点子。那么在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计划下，业者以后呢就不必按照说什么是已经批准的来去限制自己的想象了。他们如果要引进什么新的概念，也不必事先去翻查说是不是当局已经批准的，他们就直接的去向当局提出，去说服当局。当然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这是一个思维上极大的转弯。但是就如徐方达部长所说的，当局现在的心态呢就是要敢于试错，中途如果发现当时的决定未必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来调整就好了。当然公众也要接受监管当局这种敢于试错、敢于认错还有敢于改错的这种做法。那对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心态还有思维上的一个大转弯。
13: 这些新的措施也关系到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新加坡没有天然的景点，也不能只靠地标和购物中心来吸引旅客。今天的旅客其实更加重视体验，尤其是对在地文化、城市氛围和有故事空间方面的体验。在新元强劲、旅游成本偏高的情况下，我国更需要创造值得花钱、值得停留的体验。敏芝路、沙丘劳路和新加坡河一带如果能够更好地结合历史店屋、精品住宿、餐饮、夜间活动和本土文化，就有机会成为更有层次的旅游体验。
14: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改，完全按过去的方式来过日子，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就是我们很快地会被抛在其他城市的后头。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15: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E 之前。同样是车子抛锚的这两个路段，那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渊清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的路段，早上的9:44了。
2: 很快我们就要播出这一首歌，这首歌在过去的两个半月呢，我们几乎每晚都会听至少一次。
1: 诶，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在排练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在排练的过程呢都会听到这首歌。这是我们舞台剧当中其中一首就是由演员演绎的歌曲。
1: 对，来夸一夸我们的监制啊，这次选的几首歌曲大家都很喜欢。
3: 谢谢大家，
2: 厉害啊！
1: 包括了王心凌的《月光》，包括了

0: 金素梅的最后的恋人，还有另外一首是留恋，但是他原本原唱的是谁啊？
1: 留恋哈，
0: 留恋那个
1: 差不多姚丽那个时期的，
2: 是的，没错，
1: 白光周旋姚丽那个时期的，
2: 哦、很好听哎，很耐听，而且呢，我们监制找来了101个版本，所以你一进场，你坐下来，你就会听，一直听同一首歌，可是不同版本，听到我们开演为止。
1: 我找了7个版本而已啦，对，
3: 没100个啦，7个，
1: 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有身处在那种氛围里面，所以就先让大家。听留恋的7个版本，
0: 这样子的歌曲一进来就马上带到了那个感觉。我感觉我们的这个舞台剧也是那个时空背景不是现代的，有一点点可能90年代80年代的那种感觉。
1: 其他的歌曲呢，我觉得都很符合在我们的戏的每一个部分当中，
2: 都很合适，
1: 所以就会选择了这首歌。
2: 我觉得音乐的选择太重要了，音乐的选择除了可以让观众呢可以仿佛身处在那一个情境，进入情绪，对演员的帮助也是很大，
0: 对，对利益的帮助很大，
2: 特别大。
1: 这部分我要谢谢韩雪清导演哦，真的他非常的信任我，然后让我这个选了这4首歌，
0: 当然信任你啊，歌曲这方面你就
2: 对啊，
0: 就最在行了嘛。
2: 这个就是你的专长，好好的发挥。
1: 也要谢谢文斌啊，
0: 就是编剧加副导演
1: 是，然后完全没有改这个歌词，有些可能要改歌词符合我们的这部戏，但是就这么样的机缘巧合，这么恰巧的，这首歌跟歌词都跟我们。很符合，很相近。
2: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我这次很幸运，因为我的角色要唱的这一首歌，很多人看了舞台剧之后就来问这首歌谁唱的，原唱是谁。
0: 而且演舞台剧的我们这11个人，每个人都很想要唱这首歌。
1: 是，
2: 我甚至有开玩笑，我就提议说，既然你们那么喜欢我唱，
0: 大家一起来合唱吧。
2: 我出场唱，你们全部一起出来一起唱。这首歌原唱是金素梅，可是新加坡电台我们每一次主打的那些歌不外就是那几首，
0: 是，
2: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首歌，而且甚至有人问我，丽，你舞台上唱那首歌是新歌吗？不是、
0: 感觉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一首新歌、
1: 所以让我们3位来感受一下，也让听众朋友来认识一下这首歌
4: 《最后的恋人》。
0: 还是要听丽仪唱
2: 啊？听金素梅。

0: 93.3 好 FM， 这是金素美的歌曲《最后的恋人》。听着这首歌曲呢，我闭上了双眼，然后把我带回了演舞台剧的几天前，
1: 带回华族文化中心，
0: 城隍爷、城隍庙。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买票来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是很多听众，他们都有一些是第一次进剧场，
2: 是。
1: 然后我们也很开心，我们这一部舞台剧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本地的中文剧场其实生存是蛮有挑战性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人对这个华文剧场感兴趣，好去尝试去看，那是好事。
2: 对，是，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说华文剧是高高在上的，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其实华文剧是那么不好接触的，
0: 是，你也是你可以看得懂的，也是可以雅俗共赏的。
2: 你也不要以为说只有华文剧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在看的，并不是，就是都有什么样的阶层都可以欣赏。
1: 对，刚才思源讲的就是老少共赏，
0: 是
1: 雅俗共赏。对，好，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圆满结束了，我们谢谢所有的观众的支持，还有我们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
0: 谢谢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的路段。此外也看到了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在 PIE 的出口处是发生车祸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随着环线南部最尾端的两个转换站，港湾站还有滨海湾站之间的缺口正式接通，环线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闭环线路。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7月12号启用之后，不但可以少转车节省时间，车资也会比较低。我国地铁车资是根据起站点和目的地之间所设定的最短距离计算，而非乘客实际的搭乘路线，也不论车程耗时长短。公共交通理事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随着环线的第六阶段通车，部分现有车程将出现较短的路线，如果新路线的车程距离落入较低的票价区间，车资就会随之降低。环线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到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免费试乘并参与各种活动。
1: 建屋发展局昨天发文告说，即将在六月销售活动中推出两个三八旺北预购组项目 Sembawang Portico 和 Sembawang Brook， 等候时间较短，分别是2年7个月和2年9个月。此外，红帽桥市镇的 Kerbin Baru Ridge 项目等候时间也只是3年1个月。建屋局将在六月的销售活动中推出大约6900个单位，分布在三八旺、红帽桥、碧山、红山和雾兰。瑞联集团首席研究与战略总监孙燕青指出，和同月其他项目相比，三八旺两个项目在地点方面不占优势，但较短等候时间，相信有助于吸引潜在购屋者的目光。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早前表示，建屋局今明两年会每年推出大约4000个等候时间少过3年的预购组屋单位，今年二月已经推出1300多个，六月将有大约2000个，加起来超过3300个。
2: 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踢之际，新报业媒体昨天在狮城水手训练中心举办了首届的 Football Fiesta 2026足球嘉年华，邀请来自科技、医药保健、金融、交通以及社区服务等领域的18家机构，共派出22支队伍以球会友，在竞技之余促进交流合作，并为公益筹款。墨西哥驻新加坡大使加西亚和加拿大驻新加坡最高专员保罗受邀担任嘉宾，两国驻新外交代表机构也分别组队参赛。新报业媒体总裁陈英杰在致辞时表示，足球是一项能够促进友好沟通和合作的运动。经过激烈的角逐，新加坡科学中心派出的团队夺得了冠军， SMRT 队伍获得亚军，东海集团的队伍获得季军。活动尾声，新报业媒体将筹得的10000块钱捐款捐赠给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旗下的公益机构关怀体育关怀。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星期天对黎巴嫩贝鲁特郊区发动致命空袭之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4波导弹。以色列官方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通电话，这是自4月初伊朗和美国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以色列，进一步冲击了美伊岌岌可危的谈判。综合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上通报，以军拦截了伊朗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教育部那天晚上宣布，以色列全国范围内8号开始停课。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通报，至少2个人在前往避难场所的途中受伤。而伊朗则警告，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伊朗将对以色列还有盟友采取武力回应。特朗普似乎试图缓和局势，他告诉美国媒体，他正在向伊朗和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攻击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嘴唇也需要防晒，因为嘴唇是身体上最薄的皮肤之一，并且缺乏角质层保护，容易受紫外线侵害，导致干燥的脱皮、唇色变深和老化。由于嘴唇没有汗腺和皮脂腺，无法分泌油脂进行滋润，因此更容易干燥缺水。为了保护嘴唇，应选择 SPF 30或更高的防晒唇膏，并注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活动，同时也要注意及时的补涂和厚涂，才能达到理想的防晒效果。最后提醒您，频繁的舔唇会带走嘴唇上的水分，加剧干燥，越舔越干，从而降低唇部皮肤的屏障功能。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一想到你啊，之前有许绍洋的歌《花香》，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星期一早安，我是德明。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我们来到六月份的第二星期了。Hello， 亚萍，还有 Jessica， 另外阿伟来打卡，欢迎。还有东尼、Dorcas、Patricia 和 Daniel。听众朋友问了，今天星期一嘛，稍后11点到12点，津津乐道今天有什么节目安排啊？今天是星期一嘛，所以安排了中医师来到节目。今天请来的是王志健医师，给大家说说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是经历？那就是每天起床一着地，你的双足一碰地，哇，那种痛楚的感觉从脚跟一直传到了你的心。今天我们就来谈足跟痛，足跟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医角度怎么解释。 Hello， 伟荣，还有波平，另外 Danny Leon、 Jasmine 还有阿威、 Mike， 自得其乐，星期一早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志成 Me I Love You 10:2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上开车小心。 TP 两个地方有道路工程，一个往 SLE 方向过了 Pasir Drive 8的 TPE， 另外是往 PRE 方向的 TPE 过了 Pasir Drive 12。那么在 PRE 也有工程啊，稍微注意，也提醒一下，往大市方向过了金文泰6道的 PRE。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Hello Sandra 和美玲，自得其乐早安，还有玉萍、Johnny、Lin 和 Pochai， 还有西窗也来了，看到你了，还有慧玲，星期一早安，林忆莲的歌《夜来香》。

0: 庾澄庆老实情歌，之前是林忆莲的夜来香。10:31，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8日星期一，农历是4月2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一，自得其乐。前半个小时的歌曲两首就跟香有关了，像刚才的夜来香，还有第一首许绍洋的花香。偏偏今天的鼻子好像不大中用，不晓得今天干嘛，一起床到现在呢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看来今天不管是花香也好，咖啡香也好，夜来香也好，茶香也好，应该不怎么闻得到了哈。可惜今天在津津乐道下个小时的中医师今天不来看鼻子，来看的是足跟痛啊。如果有足跟痛的问题的话，稍后可以多加留意，未必跟足跟就直接关系啊，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它或许是一个警讯，稍后就请王志健医生给大家说一下。Hello Wilson， 还有 Catherine， 另外是 Joy、 Jessica 和 Christina Wong， 还有8825的 David。 Catherine 今天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昨天的晚霞漂亮。其实过去的一个多星期天气热嘛，偶尔有几滴雨水下来，像昨天清晨啊，好像是6点多的时候突然下洒了几滴水。因为是这样的天气啊，特别的热，所以感觉特别是晚霞朝阳比较少机会看到啊，晚霞是蛮美的哈。过去的一个多星期，在周末的时候就看到这则新闻啊，就想在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说，你对这10000亿有些什么概念呢、啊？有没有问过10000亿那是多少个零啊？全球首富马斯克有望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哦的这个富翁，所以才问大家这10000亿的概念是什么。其实100万还有啦，还有这个概念，我是指哈6个零嘛，10000亿刚才去算了算，查了下竟然是12个零啊，各位，没有多少人有100万了，他是10000亿，100万6个零嘛，再加6个零那是12个零，而且10000亿美元嘛，如果是折合成新币的话，大概接近1.3万亿新元呢、啊。还不只是这样哦，如果再加上他这个马斯克下来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资产啊，特别是他的这家公司啊，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下星期完成第一次的公开受股 IPO 的话呢，哇，更厉害了，到时是大概是2.3万亿新元的资产哈、啊。天哪，12个零，我看我就好好的枕着枕头去梦想一下吧。梦玲的歌曲《隔着枕头对我说》，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刘德华的歌曲忘了隐藏。10:38了，歌曲之后，今天的至理名言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不要随意的插手别人的人生，管好自己就好。就在歌曲之后，至理名言。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个地方有抛锚的车子，一个是在 BK1 往乌兰方向过了乌兰三道的 BK1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再来是同样在 BK1、同样的一则信息啊，所以重复一下，往乌兰方向的 BK1 过了乌兰三道第一条车道，那在 PR1 这里也有车子抛锚，往樟宜方向过了帕斯雷巴出口的 PR1 小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要插播一下哈，因为听众朋友都纷纷发来，昨天吧，应该是昨天的晚霞特别的漂亮，是滤镜吗？还是真的如此？因为看到的昨天的晚霞，这天空啊，就是紫色的、紫蓝色的，好漂亮哦！谢谢分享，谢谢谢谢。好了，至理名言，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
1: 我们说人活着，其中一个清醒啊，即便不是最大的清醒，那就是不是自己活得多厉害，而是终于明白别人的人生轮不到我们来替他决定，由不得我们来帮他指路。因为有时出于安慰，出于热情，出于关心，出于对他的这份关切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过于热情，而忘了其实别人的人生路应该他们自己走的，但是我们太过于投入了，以至于出现了干涉。好了，很多的关系破裂啊，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管太多，正如刚才所说嘛，太关切了。我们会以为是在为别人好，其实别人未必需要。我们拼命的给建议，别人却只是想被理解。我们想帮别人避开弯路，因为自己曾经走过跌跌撞撞嘛。特别是父母亲晚辈给这前辈的人，应该是说给后辈的人的这个指引啊。哎呀，我当时我做过，我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我不要你走冤枉路。可是啊，有些路每个人是必须亲自走过才会成长的，必须让他们跌过撞过，甚至是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有他的方式，以他的方式来成长，来学习。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啊，不是控制，而是，对了，尊重，尊重别人的选择，哪怕你不认同，尊重别人的节奏，哪怕他走得很慢，尊重别人的因果，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有时特别是做父母亲的，看到孩子前面的坑就在他的眼前的，但是呢他差不多就要跌下去了，父母亲怎么会舍得让孩子跌下坑呢？这个时候就会伸出手。有时候沉默比说教更加高级啊，这边界感比热心更加的重要。真正清醒的人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我这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要听我的，你照着我的话做就对了。偶尔我们会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啊，我们不应该每次想着要怎么去改进别人，因为对方会知道，人属人，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呢一次就够了，或许让他自己去碰墙撞壁，或许这堂课这个教训更加刻骨铭心，他会一夜成长。一个成熟的人会把精力啊收回来，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天天的操心别人的人生。别人的课题不必我们来承担的，别人的命运也不该由我们来控制。慢慢的长大了，成熟了，我们就会学会啊，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苏慧伦和张震岳的歌曲，希望你会懂。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一个人一个人，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人吗？自得其乐中吗？有没有人这个时候是一个人在外头旅游的？总觉得一个人有可以一个人去旅行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呢，也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或者是说真的是自得其乐，可以非常坦然的面对自己一个人相处，甚至是面对自己的我们所说的寂寞孤单。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所谓寂寞孤单的感觉的话，恭喜你啊，你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感觉，值得向你学习。星期一早安，看到这些人的简讯了，像顺吉啊、Lin， 另外是秀芬、Melvin、Tan、傅女士也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还有 Jessica 和 Dorcas。就刚才在这里明言的分享啊，有听众朋友说，以前啊，从小就喜欢照顾别人，喜欢照顾动物，就算亲自条件自己的条件不那么理想那么好的话，还是不忍心看到身边的人和动物受苦。家人需要他照顾，他就第一个冲上前；朋友自残，他也会在课余时间陪伴；狗狗被遗弃了，他就把它带回家养；身旁的人啊不长进，他呢却苦口婆心的碎碎念。以至后来呢，我们的听众身心灵都知透支了，非常非常的累。现在听众学会了慢慢收回，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只有自己身心灵健康了，才能把剩余的精力去拉别人一把。现在也了解到，有些人生课是每个人必须自己面对自己解决的，这样每个人才能从中成长。说得真好，我是觉得只要你自己好，自己够强的话，把自己先照顾好，很自然的，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或者是你的散发出来的这能量啊，就会吸引到别人，他们或许就可以从你身上，不是直接，也可能是间接的汲取力量，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是说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帮助你身边的人，去感染他们，这也是一种方式。恩慈就说了，人生历程的解码是靠自己去寻求的。真是就好像在自己旅行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啊，靠自己汲取身边的这个能量，可以是他人的，可以是来自大自然的能量。 Jessica 就说了，就喜欢自己跟旅行。是啊，看过了。舒兰也是，女儿也喜欢 solo trip， 希望你们乐在其中。我也好久没有一个人自己旅行了。哎呦呦呦呦呦，忘了，二月份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到马来西亚去了，去吉隆坡走了一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担心，就觉得说会怕寂寞孤独，但是也可以趁这个时候走自己一个人旅游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逼迫自己和外界接触，就是和其他人接触说话。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SLE 有交通事故了，那是往 BKE 方向过了 TPE 的 SLE， 第三条车道请避开。PIE 往大市，在 CTSLE 出口的这段 PIE 路段车特别多。
2: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气温26到34度。气象局预测，目前是局部多云的，来到下午啊。预料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会在下午下雨打雷，期待了。有一点雨水下来是比较凉一点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金屋发展局将在六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推出2500多个等候时间大约是3年的组屋单位，占总供应量的1/3。三八旺北的三八旺 Portico 和三八旺 Brook 项目分别提供等候期是2年7个月到2年9个月的单位，共计2035个单位，那就包括了两房式和至五房式及三代同堂的组屋。红帽桥的 Kebun Baru Ridge 这个项目则提供485个三房式和四房式单位，等候时间是3年1个月。建屋局自2018年起推出等候时间较短的组屋，选址在与可立即动工的地段，并且通过优化规划还有建设流程加快来完工进度。这次的销售活动共推出大约6900个单位，其中半数是四房式组屋，以满足不同购屋需求。随着环线南部最尾端的两个转换站，那也就是港湾站和滨海湾站之间的缺口正式接通，环线也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闭环线路。环线第六阶段的3个新地铁站7月12号启用之后，不但可以少转车，节省时间，车资也会比较低。我国地铁车资是根据起点站和目的地之间所设定的最短距离来计算，而非乘客实际搭乘的路线，也不论车程耗时长短。公共交通理事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随着环线第六阶段通车，部分现有的车程将出现较短的路线，如果新路线的车程距离落入较低的票价区间，车资就会随着降低。环线三个新的地铁站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上午9:30到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免费试乘并且参与各种活动。受到强劲的美国就业数据的提振，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将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这就引发了人工智能板块的抛售。亚太股市今天星期一下挫，海指星期一也录得了下滑，截至上午9:10，海峡时报指数是跌了70点或1.4%，报4980点，上升股是44只，下跌股258只。海指的成分股当中，只有丰树物流信托 Maple Logistics Trust 持平，其余的29只全部下跌，跌幅最大的就是 DFI 零售集团，开市下挫3.12%，报3.73美元。那么目前看到的是，海指跌了1.3%或64点，报4986点。海外消息，菲律宾星期一今天发生超过7级的强烈地震，在这之后，日本气象厅向东太平洋沿岸到南部冲绳岛沿海地区发布了海啸预警。发生地震之后，印度尼西亚多个地方有震感，当局发布了海啸预警，疏散北部居民。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气象厅在8号上午9:05，也就是本地时间早上8:05，提醒茨城县至冲绳县大范围地区注意海啸。那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启动了海啸预警机制。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星期一上午7:37，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市以南13公里的地方发生7.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那么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早前说，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的地震是8.2级，过后下修为7.8级。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忙碌的工作日，堆积的久坐伤身真想弥补回来的效果却非常有限。 根据今年柳叶刀公布的一项涉及超过13万成年人还有跨越欧美四国的大队列研究给出的最新建议呢，只依靠晚上或者是周末的高强度运动去抵消平时其他五天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效果是远远不如在工作中设定闹钟打断久坐更有效的防止保护身体的健康。这项研究甚至还明确地指出，每天只要少坐30分钟，多活动5分钟，就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风险，还有加速衰老的趋势。不要再寄望在周末恶补了，现在就给你的手机还有电脑设定个定时提醒，每坐45分钟一定要站起来走动走动，拉伸5分钟，这才是护腰保护脊椎的关键之道。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那是古巨基的歌曲《笑说想》。我们来到了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了，津津乐道。刚才也给大家预告了，今天我们有中医师王医师来到节目，给大家说说足跟痛、脚板痛了。

0: 王菲的歌曲誓言，11:16，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1: 有些人起床之后踩地的第一步，脚跟就痛得特别明显，以为只是累了，又或者是年纪大了，其实这可能是足跟痛发出的警讯。足跟痛的成因很多啊，像足底筋膜炎啊、骨刺啊，又或者是可能跟长期站立运动过度都有关系，甚至连鞋子不合脚也可能会引发这疼痛。有些患者还可能和痛风啊、关节炎等疾病有关系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今天有 Innovative TCM 中医诊所的主任医师王志健医师来到节目。医师好。
2: 德明好，听众们好。
1: 先说足跟痛是什么？
2: 好，足跟痛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称呼。那么如果你要比较仔细的去分解的话，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可以看得到。那么在这张图上，比如说假如说足跟的后面啊，足跟的后面这个跟腱，跟腱这个地方呢，它如果这边滑囊有问题，也会形成一个叫跟腱炎疼痛啊。这个疼痛呢就很多人有，但是找不到解决的方
1: 案。这个是就是如果我们用手按的话，就是那个凹进去的部分是吗？
2: 就是后面它会有个像台阶一样的那个地方痛，但是大部分人说的足跟痛是脚底痛，就是一踏地的时候这个脚底很痛。那么脚底很痛呢，它就跟这边的几个结构有关。那么第一个，大家看这边黄黄的这一片其实就是脂肪，那么我们脚底的足跟呢有一片脂肪垫，脂肪垫就像我们坐在凳子上的那个软垫、棉花垫一样，它是脂肪里面呢是有格的，脂肪格。那么每一个格之间它有一些神经末梢，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我们走久站久，这个脂肪呢它就会开始老化，会压扁，会退化
1: 变硬吗？
2: 变硬啊，它就会刺激到这些神经，引起叫脂肪垫炎。好，那么但是呢更常见的一个是，我们看脚底这边有一片，有一条，这看到的是一条，它其实是一片，这个叫足底的那个扎腱膜，
1: 一片膜
2: 啊，一片筋膜，
1: 筋膜
2: 啊，对，因为我们脚站住，我们为了缓冲那个地表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个足弓？足弓下面拉的这一片遮腱膜，就像一条足弓上面的那个弹簧啊，
1: 所以它有那个伸缩弹性的，
2: 对，
1: 有伸缩性。
2: 但是呢，这个筋膜假如因为种种的原因导致它张力太大，它就会一直拉这个足跟这个地方，
1: 靠近足跟的那个，
2: 对，它会一直扯它，扯它了以后呢，当它的张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我们人体为了适应它的张力，就会那个钙离子就会沉淀在这边，就会形成骨刺，那它会刺激到旁边这边的一些神经，就引起叫遮腱膜炎，这个是最常见的足跟痛。
1: 所以感觉上就是这个脚跟的部分，
2: 反正都是在那一带痛。
1: 但是细讲的话，从
2: 那分得很仔细，
1: 就有不同的部位了，对吧？
2: 那么还有一些的人反复怎么看医生都看不好的，往往有一些人呢是这个足跟的这个骨，比如说这个骨头里面它的压力如果很大，跟骨高压也会产生疼痛，不过他的疼痛比较特别，他就躺在床上他都会痛。
1: 好，除了刚才王医师所说的跟老化有关，还有在生活中什么样子的情况，或者是怎么样些不良的习惯或姿势会导致这足跟痛？
2: 有的时候姿势不对，有的工作太久，站太久，就是跟工作的方式有关，比如说有一些足跟痛，它可能原因都不是在足跟，可能是在你的小腿，小腿的筋膜张力很大，也有一些人是在腰背的筋膜张力很大，就是腰背这边张力很大，它那个力量就顺着我们后面的筋膜一直传导到脚跟去，也会引起它的疼痛。包括有一些人头太前冲，导致这个后枕部这边的筋膜拉得很紧，它的力也会传导到脚跟。那你最后还得把枕部的这个筋膜松开，它下面才能解决。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不是足跟的问题吗？
2: 对，
1: 是其他身体的部位。
2: 足跟那边只是一个表现。
1: 跟那些比方说 体重偏重的人有关系吗？
2: 哦，那当然啦，
1: 说那个压力嘛。
2: 体重偏重，首先你那个压力就很大。嗯，那压力很大的话，脂肪垫的压力就很大。嗯，那么足弓下面的那个扎腱膜的张力就很大，那肯定有关系的。嗯，
1: 是跟发炎相关的吗？因为刚才提到了，
2: 他说的
1: 筋膜炎。
2: 我们所谓的发炎，哦，它其实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无菌，它是没有细菌的，只是那个地方它的筋膜一直扯啊，它那个地方有点红，有点肿，就有点类似于发炎的症状，但是是没有细菌的，无菌性的炎症。
1: 长期不理会或者就是让它痛着的话会怎么样？
2: 有一些人，我的病人有一些痛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有的。
1: 嗯，
2: 啊，那就挺辛苦的了。
1: 嗯，
2: 你就生活行动不方便。
1: 嗯，
2: 啊，但是也有一些人通过姿势的调整，通过改善身体整体的状况，也后来慢慢就消失了，也有。
1: 大概了解了这足跟痛啊，它的导因，它的这个痛的这个部位原因在什么，在哪里？我们在脸书直播的时候继续再请这王医师给大家说说啊，还有其他什么样子的情况会使这个足跟痛更恶化，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2: 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在脸书直播再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慧萍堆积的心，还有熊天平之前最后还是会11:31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6月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一，这个小时有津津乐道，有来自 Innovative TCM 的中医师王志锦医师给大家说足跟痛。刚才在脸书直播，王医师也示范了，哎，我们要怎么站哈，这样子才可以减低这个足跟的压力，减少他的这个疼痛的问题。有时间的话，赶快上963脸书直播，我们11:40再回到空中。这样

0: 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之前有陈晓东的心理游戏，11:40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有 Innovative TCM 的王志健医师给大家说这足跟痛啊。想问一下医师了，来找你的这些病人呢、啊，如果跟足跟痛有关，他们最大的投诉是什么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哦，一般如果是足底筋膜炎哈，它常见的就是早上醒来，他下床的那一刹那，脚跟就会比较痛，或者是坐久了站起来，那个脚跟会比较痛，但是你走走，它放松了以后又好一点，但是你真的一整天工作久，站久走久，它反而又痛起来，这个大概就是它的特点。
0: 我们刚才其实在脸书直播也已经说了一些治疗的方式了，
1: 对对对，
0: 为了要让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也有所获，可不可以先也再次让王医师给大家说说治疗方面通常你会怎么着手？
1: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原理，原理就是说我们足底的这个筋膜它是把我们的足弓拉住，那么就是让我们的足弓有弹性，但是呢有一些人体重太重，有些人姿势不对，导致他这个脚底的这条筋膜张力很高。那么张力很高呢，他就会在脚跟的那个地方扯的力特别大，那个地方恰巧有一只神经线下来，他就会刺激到那一只

0: 神经，就引起脚跟的疼痛。尤其是当你比如说坐久，晚上睡觉久，它的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好，它那个代谢神经的新陈代谢的产物堆积久了，突然间动刺激到它就痛了。但是你走走走走呢，它的血液循环改善了呢，它又好像好一点。但是走太久呢，它又劳累了，那边又痛起来。那么你针对这个情况，你就要想怎么办法去把那个脚底的这个筋膜的张力去改善它。那么改善它的方法呢，如果是我们习惯的做法，我会通过针灸来，就好像一块布你绷得很紧，我通过针灸扎几个点，那那块布的张力就减轻了一样。我们会先从脚底把这个脚底的筋膜的张力给它放开来，但是呢脚底的这个筋膜的张力有的时候不完全从脚底来，有的时候从小腿后面的那个肌肉的紧张来，也有的时候是从你的腰，或者有的时候你含胸驼背，从你的这个颈椎这边来。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次往往是从脚底先帮你把痛的地方治疗了，你最少比较舒服。然后一般我们大概治疗四次，大概第二三四次呢，我们就会治疗你的小腿的后面啊，可能治疗腰啊，可能治疗那个颈椎啊，就是看你的张力的来源，它的根是从哪里来的啊，去做那些治疗，
1: 主要问题的来源
0: 啊，对对对，
1: 可以是刚才你所提到的几个部位。
0: 那么如果大家当然这个是来我们治疗，那我如果在家里怎么办？家里的话呢我们在市场上也经常看到有一种板是可以翘30度40度的可以去买那个板每天自己站，把那个小腿的筋膜或者脚底的筋膜拉开可能就好了。但是假如如果你又不想去买那个板，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找两本书或者找一块砖头那靠墙，你先靠墙站，然后把那个砖头放在前面，书放在前面，刚开始可以放两本书，然后你的脚跟落地，但是你的脚掌是放在那个书上那这样就是你的脚就翘了一个30度的角度你站直，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小腿你的脚底都会拉得很紧那你就大概站住，站个五分钟十分钟，看看书做其他东西，但是你站住，它把筋膜拉开来那以后你逐渐的习惯了这个30度的角度呢，你就再垫一本书，它就可以更高一点这个时候你的脚底跟小腿呢又会拉得更紧一点，把这两个地方把它拉松了，有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角度越大就表示你的筋膜也好，或者是可能你的小腿肌肉更加的松弛。
0: 对
1: 大家想想啦，就是如果要自己就是我们点脚的话是脚跟翘起来，然后是站在这个脚趾头还有脚的前部。
0: 对，那个是变成缩短了。
1: 对，但是王医师给大家说的是反过来的，这个时候呢要你是靠墙，然后但是是找脚跟站着，但是前脚的部分呢就是垫着一本书。
0: 对还有一个，如果大家想要一个锻炼的方法，我突然想起，就是说我们那个璧山公园我们有一个练功十八法练功十八法前十八法的最后一个动作叫做雄关漫步，他就有做这个动作向前抬脚向后勾脚的动作那个也锻炼到后面的这条筋膜链大家可以去锻炼。
1: 是是
0: 那免费的，
1: 简单的做都行再不然的话平时我泡热水
0: 泡热水也可以
1: 有帮助吗？
0: 放松，
1: 对，有帮助的，对吧？
0: 但是是不是一定好就很难说。
1: 好，再不然的话也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天天来按摩一
0: 下。是按摩小腿的后面按摩的脚底。
1: 对，特别是如果问题的根源来自小腿的肌肉。
0: 是。
1: 再不然的话就这个脚跟的按摩，然后脚板的按摩都行。
0: 对。
1: 就帮这个筋膜松弛。
0: 脚底的按摩跟小腿后面。筋膜的按摩，
1: 刚才我也问到了，不过听众朋友就问了，医师，请问市场上有卖那些这个足底的鞋子穿，会有帮助吗？
0: 我是觉得一般鞋子它就是给你比较软，但是它不解决你问题。
1: 更多就是刚才我们我形容的那个动作运动，
0: 因为我们正常的筋膜如果功能很好的时候，什么鞋子怎么样它都没事情的。
1: 好的，那今天的津津乐道我们就来谈这个足跟痛，其实问题不一定只是足跟问题啦，
0: 它有可能从腰
1: 还有其他。 好，那如果大家错过了之前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回到脸书直播回看我们今天的内容。谢谢王医师。
0: 谢谢德明。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智化，星星点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看来不少听众朋友有这种问题哦，足底的问题。今天我们最主要集中在足跟，所以大家也提出了不少问题。鞋子有没有用啊，放鞋啊，一定要针灸吗，有没有医师的联络号码呀？会那些询问的朋友哈，我可以稍后再通过 WhatsApp 发给你们。重要的就是刚才医师所说嘛，可以自己先开始做起的一些很简单的这个运动，拉伸运动啊。刚才在脸书直播的时候也大概给大家形容了一下，当然医师也亲自示范了，就是在站姿方面，从站和坐的姿态开始做调整，开始做起。只要姿势对了之后啊，这些问题就会，或者是说这些问题就不会抬头，就不会出现了嘛。但是如果真的出了问题的话，记得啦，一定要去找医生也好，医师也好啊，不要忍着痛，因为我们说病从浅中医这句老话是没有错的。谢谢大家的提问，谢谢你们的参与，进阶乐道。

0: 两个女生天使之前有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里有交通事故，那是 AY1 往大石方向过了 Jurong Port Road 的 AY1 第二和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SL1 往 CTE 方向过了万里道，这里的有辆抛锚的车子小心。天气方面还是很炎热很晒哦，26到34度，局部多云。不过来到下午预料今天在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下午会下雨打雷。至于明天呢，气象局是预测在上午时候，明天上午就是这个时候吧，明天上午这个时候好多地方也会下雨打雷。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被强制清盘的新加坡公司数量去年创下新高之后，今年首四个月同比回落 32%。 根据立政部产业处理局的数据，今年首四个月被强制清盘的公司共有82家，较去年同期的121家减少 32%。 同期强制清盘申请数量也从161份减少了 35% 到105份。受访业界人士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跌幅未必代表着整体风险改善，更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债权人普遍采取观望的策略，今年全年清盘形势未必会明显好转。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脸书宣布，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将从8月1号开始下调商用车辆的停车场计票收费。这是国家发展部轻商规定审查工作的一部分，预计大约2000名现有计票持有者及新申请者将能够受益，包括了中小型企业业主。这项调查主要是针对净重介于1801公斤到2000公斤之间的商用车辆，当局将把这类车辆的计票费用下调到与轿车相同的收费标准。目前这个频段车辆的在建屋局的计票收费是每个月185元，在市区重建局的收费则介于120到160元之间。新收费标准适用于在7月购票并从8月1号起开始使用的商用车辆。当局接下来将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现有计票持有者相关的新停车收费。本地青年在蒙巴登地铁站外的人行道上用高压水枪作画，不料作品尚未完成就先遭投诉，随后再被清除。面对公众议论和关注，蒙巴登议员吴诗琪指会向陆路交通管理局 SMRT 和警方了解情况，预请民众静待当局的回应说明。吴诗琪星期天在脸书发文说，好些公众就蒙巴登地铁站外路面画作被清除一事向他表示关注，他说自己先得和有关当局了解情况。据了解，使用高压水枪作画的青年是共和理工学院药剂科学系毕业生方章杰。吴诗琪在贴文中透露，他其实也留意到方章杰的作品，前不久在蒙巴登附近独自夜跑的时候就发现跑道上也有他的画作，写着开斋节快乐。吴诗琪当时用手机拍下了视频，也在同一则脸书贴文中附上视频。泰国警方星期六召开记者会说，在首都曼谷逮捕了一名在日本国内被通缉的39岁日籍男子佐佐木，他涉嫌远程操控在柬埔寨波贝市运营的一个跨国电话诈骗网络，这个团伙专门针对日本人下手，造成高达几十亿日元的损失。这次的行动源于日本当局对他在柬埔寨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展开的深入调查。日本调查人员锁定佐佐木为团伙头目，并追查他到已经逃往泰国匿藏。日本当局随即与泰国警方协调，泰国移民局警察最终在曼谷市中心瓦塔纳区将他缉拿归案，他将被引渡回日本受审。根据初步调查，除了诈骗，佐佐木团伙还涉嫌从多个国家诱骗人员到柬埔寨电诈园区，强迫他们参与诈骗活动。这次的行动是泰国首相阿努廷政府打击电话诈骗团伙和人口贩运的努力之一。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有些人便秘不是因为吃的不对，而是喝水太少。水能够让粪便保持柔软，也能帮助纤维发挥作用。如果只吃纤维却没喝水，反而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便秘问题。一般建议一天喝2公升左右的水，那其实也要看你的活动量还有天气了。如果运动多，流汗也多，那就要补充更多了。不要用含饮料，特别是含糖饮料又或者是咖啡来代替水，因为这些饮料可能会增加肠胃的负担。随身带一瓶 白开水，养成小口常喝的习惯，那么肠道一定会感谢你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相见恨晚彭佳慧的歌。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一个人一个人。今天这个时候是一个人，因为佩芬有工作，所以不在，请假，明天回来。Hello, Serene, 还有恩慈，另外是11月我会跟他的听众朋友一起到斯里兰卡去。期待啊，是有点期待嘞。刚开始觉得哈，斯里兰卡什么地方。后来呢，深入了解了之后，阅读了之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有机会的话，会在空中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哈。另外是 James, 好久没来打卡了，欢迎。还看到了3588 佩探佩佩，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去看了那个舞台剧哈，浩浩他们的那出剧啊，喜欢吗？蛮有共鸣的啦，因为我觉得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看那些角色，隐隐约约好像都看到了我的同事们的影子。这编剧看来还对他们蛮了解的哈。还看到了阿威 Patrick, 哇，阿威是去哪里玩了？看起来像不丹，是不丹吗？可能我看错了。Patrick, Mark Chua, Jasmine Tan, 还有张俊，另外是 Patricia 也来打卡了。每个人都

0: 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2: 你好，我是吴欣迪。
1: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这两个街区是沙丘劳路上段和美芝路，它们是汇聚了历史店屋的地方，聚集了餐饮、零售和精品办公空间等等。未来当局将允许新的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进驻，为旅客提供更多的住宿选择，也让业者有更大的经营弹性。过去当局一直限制这些住宿项目进入，主要是为了避免住宿用途过度集中，导致街区失去原有的特色。这种考量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许多国际城市都曾出现过老街区过度旅游化的问题，居民和原有的商家逐渐被挤出。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在做出宣布的时候指出，这次的调整是回应业界反馈而推出的，希望能让发展商和商家为旅客提供更多元的产品和体验。事实上，目前这两个街区能够提供给旅客的体验和住宿仍然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对于希望深度体验新加坡历史街区和新加坡和风貌的旅客来说，能够直接入住这些地区本身就是一种旅游的体验。
2: 这个监管沙河的试点计划其实就是要把现有的商业促进区的这个模式进一步的制度化。这个在2017年就推出的商业促进区的试点计划呢，重点呢就是要让商业区里面的业主还有商家他们组织起来，在环境更新还有地方发展这方面呢，大家可以合力的来出主意。那么当时被选中的有新加坡和一带的，还有呢就是政府大厦、甘榜格南、滨海湾、滨海中心、来福士坊，还有丹润巴嘎这些商业的小区。那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小区也会加入的。那过去呢，商家如果要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促销，都是要监管当局事先批准的。当局如果没有说可以的，基本上就是不可以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监管当局他毕竟不是业者，他们从监管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往往看的是安全、稳定，不要给周遭制造问题。这些出发点其实没有错，但是如果从这样子的出发点来看的话呢，你就很难看到创新，看到一些新鲜的点子。那么在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计划下，业者以后呢就不必按照说什么是已经批准的来去限制自己的想象了。他们如果要引进什么新的概念，也不必事先去翻查说是不是当局已经批准的，他们就直接的去向当局提出，去说服当局。当然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这是一个思维上极大的转弯。但是就如徐方达部长所说的，当局现在的心态呢就是要敢于试错，中途如果发现当时的决定未必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来调整就好了。当然公众也要接受监管当局这种敢于试错、敢于认错还有敢于改错的这种做法。那对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心态还有思维上的一个大转弯。
1: 这些新的措施也关系到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新加坡没有天然的景点，也不能只靠地标和购物中心来吸引旅客。今天的旅客其实更加重视体验，尤其是对在地文化、城市氛围和有故事空间方面的体验。在新源强劲、旅游成本偏高的情况下，我国更需要创造值得花钱、值得停留的体验。美芝路、沙丘劳路和新加坡河一带如果能够更好地结合历史店屋、精品住宿、餐饮、夜间活动和本土文化，就有机会成为更有层次的旅游体验。
2: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改，完全按过去的方式来过日子，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就是我们很快的会被抛在其他城市的后头。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国荣的歌《当年情》。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6月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幸好你今天来啊，
5: 干嘛来？
0: 不然的话，就真的要自得其乐4个小时。
5: 一般上，如果叫只要或者这样说，我们三个人只要有其中一个没有办法就是来当班的话。嗯，另外一个啦，一般上会有意思说尽量不要缺席
0: 啊，我们尽量不要独角戏了哈，除了上次我有佳作哈。
5: 有吗？有过、哦、有一两次过。对，老师叫我搬家还想拿家的，后来算了，
0: 今天拿家。
5: 本来我真的有想到要拿家。
0: 那我也拿家。
5: 因为接下来上个星期你都需要拿家嘛，然后我在想诶，我要找一些时间清掉一些家。
0: 你等我回来再拿吧。
5: 可以的。
0: 我就预留给你了，我就预留给你了。
5: 因为主要接着讲诶，那个谁啊佩芬不能来嘛，
0: 工作嘛，今天。
5: 对啊，
0: 所以他也答应了你，我不在的那三个星期他不会请假。
5: 对，这三个星期我们大家互相配合这样子，所以
0: 特别是这，
5: 所以这三个星期大家要对彼此好一点。
0: 特别是他这个来临的周末，其实他要到国外去。
5: 哦，是哦。
0: 有公干的
5: 巴旦岛是吧？
0: 对、
5: 啊、
0: 所以他本来是下个星期一要拿一天假休息的，后来因为我开始请假了嘛、
5: 哦哦、
0: 他说好了好了，我来。
5: 哦，真的哦。
0: 哦，你看多体贴你，给你的蛋糕也比较大。生日蛋糕。
5: 你看这个男人就是想就是爱比较诶、欸。
0: 有比较才会有进步嘛，对不对？
5: 那我就问你，我跟你比。今天我们来比一比好了。
0: 哎呦，说到比呢，就那个超就说了，刚才听到的那首《当年情》哈，他还是比较喜欢会粤语版的，都是香港歌手。
5: OK， 我只能说像有一些比较哦，是你很难比的啦，因为他不是在同等的位置上。
0: 对啊，就好像我们经常说嘛，你不可以拿一个橙跟一个苹果比。
5: 对，
0: 啊，只可以他拿一个大苹果和一个小苹果比。
5: 可是今天我们真的是要你来比啦，
0: 比
5: 也不是比啦，来就是我，因为我们知道脸书有这样一个民调啦，就想问大家啦，同事跟同事之间哦，你比较欣赏哪一种同事？
0: 哦、
5: 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选项，第一就是那种什么都敢讲的，
0: 这个仗义直言吗？直肠直肚的那种，
5: 对，
0: 还是不说话不经大脑的。
5: Okay, 他敢讲，我们就不分那么细了，
0: 细啊、
5: 就说他就是他敢讲、
0: 哦，有什么事他就直接说了，不怕得罪人。
5: 没错，第二就是有意见，可是只会私下说的那种
0: 啊，
5: 然后第三呢，就是那种配合度很高的，不多话。我觉得王德明就是这种
0: 配合度高不多话，
5: 对，就说他今天公司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他不讲太多话的，你要我做吗我就做、
0: 哦、特别是老板的
5: 就做给你
0: 老板的旨意。
5: 可是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
0: 啊。
5: 这种人我觉得他有一点危险，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他会爆发的，
0: 有心机。
5: 不是心机啊，他就是他觉得说 OK 了，我忍哦，我忍我不讲话。
0: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社媒组的两个小妹吗？他们之前不是为我们每个人设计了两个 sticker 吗？
5: 啊，对对对，
0: 我的其中一个 sticker 就是前面是那种哇很
5: 佛系
0: 的、
5: 啊、对吗？
0: 后面其实是在火烧的。
5: 对啊，所以我觉得王德明就是这种。第四种就是那种不问不说的，今天如果你不去问他有什么想法什么，他就默默不讲。
0: 那不是更可怕？这些他要就是完全没有意见，要么就是他意见很多，但是呢他就是不会主动说，
5: 他不说可能他可能也不做，也就你懂吗？在动作跟那个他就有点不太一样。
0: 哦，你这里说不问不说的，就是如果
5: 我不问
0: 他就不说，但是你问他就会说，
5: 他可能会说。
0: 跟C相比的话，就是
5: 不一样。
0: C他即使你问他不，你不你问你不问他都不会说他的真的想法。
5: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了。
0: 我们要帮听众朋友区分嘛？
5: 没有，我是觉得有些民调你就像看字面上瞧，不要去想那么，不然很难做这个民调，
0: 乱了，对不对？来来，我们再重复一遍哈，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同事啊？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给我们。A 是什么都敢讲、啊、，B 是有意见，但他只会私下说。
5: 是
0: C 呢，就是配合度很高的，不多话的，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嗯、D 是。你不问他不说，你问他才说。
5: 对 ，OK， 为什么会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在就是看到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了。
0: 嗯，
5: 应该对方是一个类似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可能在 管理方面吧，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他就分享了，其实很多公司哦，就是会讲说，来，我们这个公司的文化是非常之开放的，你有什么话就畅所欲言好了。嗯，可是很多时候都很多人都不敢讲。
2: 当然，我也不敢。
5: 你懂为什么？因为这个专家啦，这个达人，他就说他被邀请，就有些公司就邀请他说，哦，今天到公司去教那些员工如何呢，就是怎么讲，说出自己的心里的感受，就 speak up。可是他每次接到这种工作的话，他心里就会哦，他说不可能的，新加坡很多工人员工是不敢这么做的，因为怕得罪啊。嗯，而且有些公司是表面上来讲没事的，畅所欲言。嗯，可是一说你就完蛋，还敢说吗？
2: 当然不敢了。
5: 对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民调了。可是周围，你的周围可能有这样的同事哦。
0: 我会很欣赏他们，
5: 你会感激，
0: 我们给他们掌声。
5: 你这种人哦，就是哦。
0: 所以平时有什么话，哎，不如你来说一下啦。可能你说的话哦，主管啊、上司啊、老板会听。
5: 这段话说得很自然，应该常常对某某人说这样的一句话吧。
0: 你咯。

0: 黎君雨蝶Fair Road 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啊，注意哦，那是在往罗尼方向的花拉路，就在这个 Fair Road 高架桥第二和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CT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Upper Cross Street 的入口 CT 隧道有车子抛锚了，请注意。时间是12点40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5: 我想不少员工都会说，在公司里呢，明明有意见有想法甚至发现的问题，可是是选择不说。
0: 嗯，我们 WhatsApp 这里有听众朋友选 A 也有选 D 也有选 C， 今天看来都有啊，没有像有时的这个民调是一面倒的。
5: 对，今天大多数人是选，因为我们的民调是问大家你比较欣赏哪一种同事，
0: 欣赏
5: 对，到目前为止好像刚才你说到比较平均这次的就是有，不过还是有将近一半人是那种配合度高不多话的人，
0: 欣赏这样的人啊。
5: 对，
0: 作为主管啊、上司啊、老板的话就会欣赏这样的人咯。你做事就好了，
5: 对，你不要给我一些问题了
0: 然后你不要提配合啦。
5: 你很想讲那种 trouble maker 是吧？
0: 是是是，因为作为员工嘛，我的理念是这样子的，作为员工我来这里就是为你解决问题的。
5: OK， 没错，这句话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0: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吧？
5: 可是如果这样我讲了，如果说今天明明员工发现公司有一些问题可是因为怕得罪人、怕被针对、怕影响升迁，结果呢就不敢说。所以就很多时候有些公司会说啊，我们的这个大门是敞开的，

0: 欢迎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哦。嗯。可是他讲真的嘛，因为当然有些人会就是说，嗯，讲了就是会得罪人呐，啊嗯，对不对？那我不讲话我就很安全哦。要不然有一种是哦，可能年轻人，特别是刚踏入职场的，嗯，他还不知道这个生存之道，哇，就很敢讲。觉得错就是错，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1: 可能在学校教育的里面的时候已经说了吗？有话就直说，
0: 对，
1: 不用遮遮掩掩的。
0: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提出问题的人往往最终会变成问题。所以对一些主管来说，常常提出问题的人哦，嗯，就是变成了他的问题。
1: 主管的问题还是员工的问题？
0: 不是，主管的问题
1: 啊，就主管就很忙咯。
0: 是，哎，我。
1: 因为他提出了很多问题，然后确实，嗯，这些问题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其实哦，作为主管或者是老板，你要感谢这个同事。
0: 对，我跟你讲，以前哦，我就曾经碰过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些同事哦，特别多问题。OK， 我所谓的问题不是说他今天制造问题嘞，就是他会丢我很多问题，对，而这些问题就好像是他真的可能是存在的问题，
1: 是，
0: 要不然就是可能因为沟通不良，结果还有了这些疑问。其实我很喜欢这些同事的，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会提出我一些盲点。
1: 所以你说啊，年轻的，又或者是一些新进来的，特别又是新进来又是年轻的，他们可能会从一个新的视角
0: 对
1: 来看这件事情，或者是整个运作。
0: 是，可是问题是哈，特别是老鸟嘛，他们觉得有些时候呢，有些问题就不要讲了哈。老板聪明的话，自己看得出嘛。甚至有人讲说，你为老板不懂咩？要你讲咩？他讲我讲来干嘛？
1: 这就是新鸟和老鸟的不一样。
0: 对，所以这，
1: 就是哈，对一家公司的致命的关键点。
0: 是，
1: 因为很多小小的这些问题，大家老鸟就认为说，是应该是就无所谓啦，反正都存在了。然后你为老板不知道咩？但是积累很多很多这些小问题的话，它会变成是一个公司上就是进步或者是前进的阻力。
0: 我想刚你讲到一句，你就想说哦，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可是日子照过啊。你发现公司也 OK 啊，也正常
1: 运作，日子照顾，但是久而久之，我都说了，它就会变成一个障碍，变成当你的竞争对手都已经跨越了往前跑的时候，你还是日子照过，你不进，别人进步，你就是倒退了。
0: 对，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公司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哈，弊病吗还是什么的？那我就问你好了。你问你自己好了，你最近在公司讲真话是什么时候？就说你明明看到一个问题的，然后你真的有跟你老板反映，你有吗？
1: 我经常跟你反映，
0: 你跟我反映没有用啊，我都不是决策人啊。
1: 你是小老板嘛，然后你就会传递嘛，传递信息。
0: 那为什么不要直接传呢？
1: 因为我这个位置传话和你那个位置传话是不一样
0: 的
1: 力度，
0: 一样的，
1: 这个力度很重要。
0: 所以王德明就是那种哦。
1: 我觉得要对的人说一些话，然后呢，他才会见效，或者是才会有效果。
0: 那我要谢谢你那么的
1: 是啊，
0: 抬举我，
1: 不是抬举，我觉得你有分量。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第一胎赵书养，
5: 赵书啊，书本上面的书。
4: 对，然后第二胎当猪来养
5: 啊，
4: 第三胎随便养、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5: 听过，
4: 嗯，
5: 很久很久了。
4: 最近哦，真的有那个科学家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对于比较迟出生的小孩，比方说你是排第二、排第三，父母呢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不会管那么多。
5: 像我就还好，因为我是第一胎，
0: 也是唯一
4: 唯一的一胎，
5: 是，所以呢，什么样的教育都会在我身上，这个赏罚分明啊。
4: 那个什么第一胎赵书养，在我身上还真的是这样。我还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书关于育儿的，然后到了第二胎，书全部放一边。
0: 对，因为你有经验了嘛。
4: 对，胖很多，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60几公斤哎。
5: 是我们听众朋友，
0: 六十几公斤是胖很多啊，
4: 胖很多、
5: 啊，应该不算胖吧？
0: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2: 我们怀孕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德明、
8: 佩芬、
7: 国贤，
8: 名人说安话。
9: 有听众朋友说、千万不要说真话，不可以跟老板说真话，特别是评估老板的。因为这家各位听众朋友 A 听众他说他的公司有这个每年的匿名评估这管理层的安排。
10: 对 ,360 他们叫是吗？
9: 就是针对老板的比如说沟通方式啦，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领导才华啦。但是听众 A 听众说有一个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定。就是说你千万不能说坏话，连
10: 任何的一些想法。
9: 他们说啊，他说连那个 neutral 就中立的也不能说、哦、你必须要拍马屁，这么严重
10: 什么叫不明文的规定？
9: 就是大家都你知我知，但是没有说出来的啦。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一厢情愿认为是这样的情况？
9: 这是温少的提问哈，的疑问哈。
10: 我真的是好奇，
9: 这个好奇宝宝的提问哈。
10: 我觉得这位听众他讲的好像很肯定说，哦，不行，你就是不可以给你的老板差评。
9: 还没完呢，他说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领导层啊或者管理层 发这个 email 给你了，发这个评估给你，他们可以追踪的。你写了什么？是谁写了什么？他们可以追踪的。然后你的这个红利啊，花红啊，就会根据这个来决定的。这么严重啊？
10: Okay.
9: 听起来好像那个我们叫什么 conspiracy theory 这样。
10: 我是觉得啦，像这类哦，像一些企业，他们也就会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调查，叫哦，你这个调查是匿名的。可是我常讲说，只要又是用电邮的话，他要查肯定查得到的。
9: 对。
10: 那今天首先你就要
9: 你手写那个表格的话，他可以查你的
10: 都一样的。所以你说今天。你 OK， 他讲匿名没错，因为你不要讲你的名字是谁嘛。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那个电邮员他没有讲说今天我就是不会知道是谁，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哦，只想说你不需要讲你是谁，可是就是这样，那他也没错，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后来觉得说类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调查和反馈哦，我情愿不做，就是因为。感觉自己没有被受到保护了。
9: 但是哦，你不做的话，是不是你也传达另外一个信息给 HR？ 比方说哈，因为是 HR 发过来的嘛，就表示其实你有怒气，但是你不要说，
10: 有可能。
9: 我宁愿选择沉默。
10: 我如果我是 HR 哦，如果今天我发现哦，为什么某一个员工哦，他那么多的下属不选择不要给予回馈，我觉得肯定有问题的。
9: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
10: 就你讲的吗？
9: 我只会想到这个人事部会，比如说王德明没有写啦，没有评估他的老板，然后就开始会怀疑为什么王德明不评估他老板呢？是不是王德明有不开心？但是我没有想到 HR 还会看到其他的员工的反
10: 应。如果说只有王德明不给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王德明懒惰他不要。可是如果说发现
9: 是多才是上司，
10: 其他人也不给，那肯定有点问题吧。而且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人都这样嘛。如果说今天你觉得你老板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会迫不及待的，刚才说这个老板很好，怎么，不是吗？然后你为什么很有迟疑？为什么一直不要就是参与一个讨论？就是你觉得有一些东西
9: 没有，我懒嘛。
10: 哎，不懂要说还是不要说？说又好像万一怎么样？不说的话又。就是说你很想，可是你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9: 我是觉得我说老板，如果我有批评的话，就不好啊。就我们今天所说的，那如果我赞美老板的话，就拍马屁。 也不好，显得我很狗腿。
10: 回到了这种，我不知道当初是谁想说今天有这个所谓360的这种弄
9: 什么评估，因为学校也是这样子的吗？学生评估老师、啊。
10: 可是 OK， 当然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9: 对对对，
10: 可是我觉得在执行上就有这个挑战。
9: 嗯、
10: 那你怎么样确保这个所谓360的评估是最客观预期的呢？
9: 效果，
10: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嗯、对
9: ，OK， 回到我们今天的民调哈，恩慈是说他是属于那种配合度很高的，但是不多话，反而他欣赏的就是那些畅所欲言的同事，就敢说的。嗯、我也是
10: 啊，对呀、啊，我也欣赏这种人啊。
9: 你本来就你自己就是了吗？
10: 我不会的。我跟你讲，我是很孬种的，我有时候也很孬种的，我是要看人的。
9: 是啊，
10: 对，我是欺善怕恶型的。
9: 有人终于说出心里话，
10: 我承认呀。
9: 我至少我还比较一致嘞，我不说就不说的，我怕也不说。
10: 可是
9: 我不怕，
10: 可是我说是因为我要对方好。
9: 真的真的在家公司里面、
4: 啊、
9: 真的就是你的为什么你要说，或者是为什么你不说，
10: 因为有些时候你想你是为了对方好，可是对方可能就带一点点的这个情绪的话，那我就情愿不说了。

0: 王杰的歌曲回家。其实听众朋友不少也有留言啊，蛮不错的，我们在新闻过后呢再和大家分享。蛮好的，继续把你们的想法发过来88550963。在 KJ1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 PIE 方向过了 Bricklin Road 的 KJ1， 另外同样在 KJ1 往 BK1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的 KJ1 第一条车道避开，有道路工程。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预测在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今天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脸书宣布，建屋发展局和社区重建局将从8月1号开始下调商用车辆的停车场季度票的这收费。这是国家发展部亲商规定审查工作的一部分，预计大约2000名现有的季票持有者以新申请者将能够受益，那就包括了中小型企业车业主。这项调查主要是针对净重介于1801公斤到2000公斤之间的商用车辆，当局将会把这类车辆的计票费用下调到与轿车相同的收费标准。目前该频段车辆在建屋局的计票收费是每个月185元，在市区重建局的收费则介于120到160元之间。新收费标准适用于在7月购票并从8月1号起开始使用的商用车辆。当局接下来将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现有季票持有者相关的新停车收费。
1: 一名新加坡籍女游客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瀑布景区游玩的时候不慎失足滑倒受伤，没有办法自行下山。当地的消防与拯救局接到通知之后，迅速的携带担架深入山林，以接力的方式将伤者安全的抬下山，并且送往医院治疗。这起意外发生在星期六6月6号，地点就在位于雪兰莪州万奥的康琴生态森林公园瀑布景区。据了解，伤者当时正在瀑布区戏水消暑，因为地面湿滑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伤，伤势严重难以动弹，只好向外求助。当局的拯救局局长透露，当局呢接获紧急通报之后就立即派出了救援队伍前往事发地点。事发地离山脚大约是8公里，路途崎岖难行。据了解，伤者已经移交给在场等候的医护人员进行初步的检查，目前伤势还不明确。
0: 《冰雪奇缘》里的安娜穿着蓝玫瑰织成的裙子，美女与野兽的野兽也身披花卉组成的袍子。即日开始，公众可以在滨海湾花园观赏到迪士尼经典角色的植物雕塑。第二届迪士尼奇妙花园星期一起重返滨海湾花园奇幻花园，展出23座以迪士尼与皮克斯经典角色为主题的植物雕塑，展期至明年3月14号。这项展览由滨海湾花园与迪士尼合作举办，并且获得新加坡旅游局支持。继2024年第一届展览广受欢迎之后，今年增设冰雪奇缘互动体验区，邀请公众通过花卉花艺创作重新探索迪士尼与皮克斯故事里面关于勇气、友谊、善良与爱的主题。所有植物雕塑都由工匠手工组装而成的，采用超过40种新鲜花材和干树干花材料制作，累计消费超过了16000个公尺。
1: 最后是其他的区域消息。印度尼西亚上个月发生在杜克诺火山喷发造成3人死亡事件之后，政府对全国火山旅游活动加强了监管。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旅游部将会优先加强监管力度，并且和国家搜救机构等相关的部门密切的协调，以提升应急响应速度还有行动效率。旅游部也将会和自然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合作，加强对火山徒步路线起点的监管，确保在火山被列为警告或者是观察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印尼4级火山预警系统中的2级还有3级的时候呢，禁止任何的游客进入。另外，官员们也将对导游进行审核，确保他们遵守相关的规定，并且禁止以任何的理由带领游客接近火山危险区域，包括了拍摄照片或者是制作视频素材。当局强调，在火山的限制区域内，当地向导在执行还有遵守规定方面存在疏漏，如果罪成，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或者是5亿印尼盾的罚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想要吃得健康，又要兼顾护脑护心和全面营养，怎么做到呢？今年在《营养与代谢》期刊上发布的系统性回顾和统合分析啊，就涵盖了近70,000名参与者，证实了什么呢？麦德饮食 Mind Diet 的非凡成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大量的摄入深绿色蔬菜、坚果、莓果、鱼类、豆类，还有全谷物，而且要严格的控制红肉、油炸和精致甜食。研究给出的一组关键数据很有说服力啊，长期严格的执行麦德饮食的人，相较于那种饮食模式最差的人群在做比较啊，癌症风险大大的降低 55%， 心血管死亡风险呢也下降 22%， 全因死亡风险也下降 14%。 健康的家常菜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所有一切啊，那就是多清蒸鱼肉还有鸡胸，多用橄榄油和蒜蓉菜，还有用绿蔬和全谷来替代过多的白米啊白面，让美味还有轻盈同时共存。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时候梁咏琪的歌，
1: 德明
2: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0: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民调哈，哪些同事比较受欢迎的，我们也当做一个参考。我们都希望成为受欢迎的同事吗？不是吗？
3: 我曾经很努力的想过，后来慢慢的，我就学习要接受自己，我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样子，我不像你人见人爱。
0: 等一下，刚才我不是讲了，就我们的民调嘛，就是最欣赏哪种同事有四个选项嘛，但我说你是属于配合度最高、不多话的人，哎，结果很多都选这个了，所以你是最受欢迎的，也是你至少是很多同事欣赏的。有开心点吗？
3: 没有，我觉得就做自己，真诚的、老实的。当然，我不可以，我不说我是100%的老实和真诚了。没有，我不是圣人嘛。
0: OK，
3: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允许的话呢，就尽量真一点了。你真一点的话就这样子咯。
0: 有趣的是，有28%的参与民调的朋友，他们说他们有意见，可是会私下说。哎，我想这个有不一样哦。就说有一些话，可能你不太适合当着那么多人面前讲。
3: 特别是不好听的话，
0: 这个东西哦，
3: 有点敏感。
0: OK，
3: 然后可能会，如果你在当众说的话，可能你会一时让这个主管啊，或者是管理层有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
0: OK， 除非你今天很针对性的讲，
3: 还是对事
0: 不对人？
3: 对
0: 啊，
3: 对事
0: 那
3: 对事，
0: 如果你是对事不对人的话，那会不会是听的人敏感？那今天不只是我跟你讲，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是老板，我叫同事有时候也会对号入座的。
3: 对啊，听者有意嘛，我这里的听者包括了在场的其他人。
0: 可是有觉得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摊开来讲？是我觉得说今天我正是对事了，我现在是对着全部人讲，因为反正今天我私下跟你讲话，就感觉好像我是针对你来讲的。好像比如说吧，说哦，最近有怎么怎么样事情，所以大家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这样的事情啊，那你不觉得不是应该是在一种比较，比如说会议的时候直接讲吗？结果我没有讲是谁，懂吗？我就说哦，大家统一记住哦，可能我没有，可能也不会讲得很细，说到底发生什么，说哦，可能就有这样的事情，那接下来大家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好啦。那如果说今天那个心虚的人，可能当然听了就不好说，就说他干嘛你要当着那么多人面前讲这件事情，可是我跟你讲，谁知道讲你啊，我又没有指名道姓。
3: 人家刚刚出道的嘛，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可能全村的都知道你在指谁
0: 了。可是有些时候像有些时候我情愿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要把它 make it 所谓的
3: 你要杀鸡儆猴
0: formalized。
3: 哎呀，你最喜欢的了。
0: 没有啦，因为有些
3: 规范化、统一化、系统化。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样是统，就大家都要遵守啊，今天一个都不能少。
3: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要靠管理层的智慧。有些事情可以说，有些事情可能要私下说。至于是什么事情，我很难一条线或者是这里举例啦。所以在多数情况之下，如果我真的要说的话，影响面如果是比较没有这么广的话，就私下说嘛。然后可能因为有时我如果你在一个会议中提起，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的话，一般人可能会对管理层有所期待，说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你的管理层。那如果管理层当下可能不好反应，又或者是需要解释，但是可能那个会议或者那个场合不适宜，没有那个时间来做这么多详细的解释的话，那就可能不适合吧。
0: 那比如说在这个点上，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讨好这样的一个场合，
3: 他们
0: 想说，我想大家这个时候就提出你的想法跟意见，你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啊，为什么这样场合又可以？
3: 讨好是有时间限制的哦，你的一个人发了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影响面很广的，可能都是大家心里的问题，但是需要很深入的来解释的话。
0: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场合我就可以直接讲嘞？我不是应该私底下 WhatsApp， 比如说 CEO 这里，
3: 所以有些这些一些会议哦，他们会
0: 我知道
3: 会要求
0: 啊，
3: 你先提
0: pigeon什么哈
3: pigeon hole 啊，
0: 是 pigeon hole
3: 不知道，反正就是你先提出你的问题，然后让这个主持会议的人
0: 过滤一次。
3: 过滤是一回，再不然的话就是来准备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有些是需要数字。
0: 啊，也对
3: 啊，他们需要去做一点背景的资料，然后才可以提供你一个更加全面的答复。
0: OK， 那个我可以理解。不过当然，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还是回到说，今天首先你敢不敢提出问题？
3: 敢不敢？
0: 有些是敢不敢，这边已经你懂吗？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3: 我们听众朋友啊的俊宏，他就写了一篇英文写的
0: 哦，
3: 所以等一下我们
0: 你可以讲他的名字啊，不要讲他名字的啊，
3: 红军喽。我刚才念错了，
0: 好，
3: 红俊，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了，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特别是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职场环境里面，大家就比较欲言又止。
4: 陪伴你的每一天，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来，我们来念一下、那个。
4: 对，我迫不及待想，我相信很多听众很想知道，到底我们这位听众的想法是什么？
3: 其实是蛮有见解的哈。嗯，因为是英文，那么英文有限哈，所以我就
4: okay,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说，新加坡的这个职场文化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公司就是公开的说，今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可是很多人呢就选择不说，因为担心会被 mark 死。
3: 那么洪俊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环境主要受到三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思维影响。
4: 历史哦。
3: 有三个。
4: Okay.
3: 第一，他的英文是写着 colonial mindset, 殖民地思维。第二呢是 dynasty man's mindset, 王朝式的。第三呢就是缺乏了这些年我们都经常提到日本的这个 kaizen, 就是持续改善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啦。如果说到第一个了，殖民地思维呢就是规则一了，老板永远是对的。如果老板错了呢？请重新阅读规则一。
4: 老板永远是对这件事情，我还以为现在已经很多这方面的思维已经改变很大了嘞。甚至我真的有看过很多老板哦，在那种所谓的那种大会上哦，甚至有直接跟员工讲说哦，甚至承认说哦，我虽然是老板，可是我并不是什么都懂，欢迎大家就是告诉我。哇，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觉得这个老板讲这话就是讲空话啊。我跟你讲这个老板是谁要不要
3: 选择二就是王朝式的，就是你怎么敢质疑帝皇当初吗？对不对？
4: 现在还有这样的思维啊。
3: 来，我先说完吧哈，先说完。Okay. 当然他就说了每个机构的文化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哦，老实说真的是哈，因为我就是来来去去就给这两三间公司打过工，然后我又没有出席过什么中层高层的会议，所以我没有看过上面的情况。
4: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我觉得每一个老板都是人嘛，那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吗？
3: 所以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
4: 是
3: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跟的是因情况而异，跟因机构的文化而异。最后就是刚才所说的缺乏这个持续改善的精神的开增。他是说像比如说日本吧，他们是一个同一民族的社会，
4: 对，
3: 国家嘛，所以大家都引以为豪，大家都会说我们齐心合力的一起为最后的目标而迈进而奋斗。所以他就说反而我们这里因为是多元文化啊，多元种族，所以或许在这方面相比一些统一民族的地区啊社会来说的话，就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吃亏一点。
4: 而且现在因为你说社媒的关系啦、我觉得像一些所谓的单一的这个单一什么社会啊，
3: 单一民族，
4: 对，类似的。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观念哈是比较有挑战性的。特别是今天你不可能说把自己孤僻起来嘛，孤立起来嘛，对不对？特别是现在所谓的很久没有听到讲地球村，还有人讲地球村的嘛，
3: 很少了，
4: 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你不可以完全把自己就是所谓封闭起来，已经行不通。而且加上刚才讲日本老龄化，今天你不请外面的这个外籍的这些员工进来，这个呀，你这个经济怎么去进步嘛？不可能嘛！
3: 不管是单一也好，还是重要的，就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了。
4: 是啊，
3: 我们都看过了，从古至今呢，只要一个社会它封闭了，它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你看，我们看古代皇朝那些落寞的起起落落，就是这样子的嘛。
4: 所以洪俊这段话主要是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啦，造成了我们现在这职场文化。
3: 来解释啦，一个社会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话，像 Catherine 也发简讯过来，就是提到了刚才我们聊到的 town hall 了，和老大们的大老板们的 conference, 问题是部门提早部署的，
4: 就是所谓他们讲的 planted。
3: 对不起哈，我通常都是那种真的是 town hall 了，都底层会议而已哈。最了不起就是家庭部门的家庭会议，所以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我没有见识
4: 过。其实老实讲，对我来说，有时候我也不太过去纠结说这个问题是之前已经设好的，或者说这些主管们已经知道会这个问题了。对我来说，我不管，只要今天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关心的，有回答到我的疑问，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问题。对不对？你管他是不是？最怕是那种 你问了，然后他这边带你就是绕花园这个样子，
3: 逛花园，对 对, 对，
4: 逛花园这个样子，然后就就
3: 我来干嘛？
4: 你还是抱着很多的这个问号，就是踏出那个礼堂。
3: 没有，另外一个就是像以前
4: 我遇过这样的情况类似的。
3: 另外就是大家担心的了，就像以前在学堂一样的，怕问。笨问题，然后其他人在场的那些同事就想，哇，你这个人怎么问了这么重低智能的问题。
4: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像这种在不管是你说小的这种家庭会议也好，或者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农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套话，我觉得老板的这个回应他的语气跟口气很重要。如果说他，因为如果今天老板的口气不好的话，就可能有一些员工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老板的回应就感觉，哇，这么干嘛你问那么愚蠢的问题的话，我想接下面都很敢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管怎么回应是很重要的。
3: 谁啊？
4: 我看过啊，
3: 主管这个位置你们人人都可以做。
4: 我看过就是有一些主管的回应是让当下人觉得错愕的啊，然后结果就鸦雀无声。
3: 要高智商，
4: 问啊，
3: 高情商的人。
4: 对，我讲真的，我记得那天我听到我够了。
3: 说话小心翼翼啊，微笑。
4: 是是是，我知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好了，反正最终呢，大家我们今天说就大概就提出来给大家聊一聊啦，就是所谓的不敢说、不愿说、不要说的这样的一种职场文化。
4: 可是我相信这种所谓刚才我们的听众的嘛，是因为基于那三个原因嘛，就是 colonial mindset、dynasty mindset， 还有
3: 当然还有其他的、
4: 对，他这是他的概念。我是觉得随着现在的这个整个时代啊，整个环境大改变，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可能多一两代，哇，好像很久。Anyway， 可能现在就是那种所谓的 Z 时代啊，我觉得可能他们那种文化又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可能他就比较敢，比较直接。跟我们又不一样了。
3: 我不晓得在一些西方社会他们的职场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的听闻呢说啊，敢怒敢言，直接说，对老板挑战老板什么的。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也不晓得。可能有听众朋友曾经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面工作过了，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还是真的就是我们这里啊，有时有些话保留啊，或者是在适当的时候再提出，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0: 钟汉良在你身边，1:32。
1: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感谢你们还在，一直在身边。Hello， 下午好，星期一。像 Nick、洪俊、Wendy、Catherine、Peter、松城也来打卡了，还有平平、Cindy 和 Joyce。还有半个小时，又回到自得其乐了。平分今天不在啊。我在想那谁是新闻王要怎么进行啊你要选德明还是德明，德明又是德明，可能我稍微会换一个方式哈，跟可能之前我们的玩的方式相似吧。新闻一，新闻二，你选哪一则是正确的新闻，这样子玩好不好？

0: 娃娃的歌曲《大鱼》。这时候外头艳阳高照，又晒又热的。气象局是预测今天下午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啊。你期待吗？我是有点期待。下一点雨啦，只是希望凉一点，对不对？之前有另外一首歌曲，陈升的《风筝》，听众朋友说，哎呀，这首歌曲很有画面感，很有意境啊。特别是如果这个时候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风筝》，一边在海边走着，哦，一个人走着。在海边听着这首歌很有场景。阿威现在人在哪里？在东京，对，看着富士山，好漂亮啊，很有意境也是。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来来来，1:43，这个时候是真假新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玩了，我们就来玩真假新闻了。当然也可以选出新闻王，没有问题的。好，今天的玩法很简单，你就告诉我嘛，是这个第一则是对的还是第二则是对的，好不好？同样还是有两则新闻，今天两则新闻呢都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呢，新闻的主人翁主角都是来自英国。第二呢，这两个人一男一女啊都爱爬山。第三呢，他们都爬了，征服了

全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止一次登过珠峰峰顶啊。好，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第一则新闻说的就是这位50岁的女生，她是学者，她也是医生。厉害的是她在上个月底，5月30号第二次攀登这座珠穆朗玛峰，去到了山顶啊。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这位哥医生他叫做 Burke， 伯克医生，女医生，50岁。他是一位癌症患者，而且是第四期的乳腺癌患者。不可医治的，不可救治的。真的还是假的？各位，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就可以上珠峰的啊。但是呢，这位女医生二度登上珠峰，而且还是一个癌症病患者，可能吗？好，这是新闻一。新闻二，同样是来自英国的这位叫做酷尔的男生，他厉害了，他在5月22号又一次完成了最新一次的登山世界纪录，应该说登上这个珠峰的纪录，而且啊，他这次是第十次成功的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以一般人来说，我们不要讲那些学霸人哈，不算哈，就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第十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有多少人啊，一生一次都登不上呢？好，第一则，第二则新闻，哪一则是真，哪一则是假？赶快赶快，今天没有配分哈，只有 DM， 就告诉我第一则是叉叉勾勾，还是第二则是叉叉勾勾的。

0: 五百挪威的森林，今天我们要把大家带到全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9米高啊，8849米。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谢谢大家的参与，有人答对，有人答错。 Mark 哎呀， DM1 是 DM2 飞。好了好了，今天两则新闻。第一则新闻刚才就说了，这位罹患第四期而且无法救治的这乳腺癌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做 Dr. Shauna Burke， 伯克医生。他第一次登上珠峰呢，那是2005年。第二次呢，人生的第二次已经很厉害了哈，那是在上个月5月30号。唯一不一样的不同点呢，就是这次他是患病上战场的哈。但是当然他还是照样的锻炼，好像到克服种种的难关，在接受了这个切除手术啊、肝脏手术啊还有放射治疗之后，还是坚持着他的这个愿望，登上了珠峰，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因为这样子啊，所以他整个村呢、啊、他所住的地方就为他特别安排了一个派对啊，早晨音乐派对，别开生面的，就在他的社区里面。这项活动呢，主要就是在欢迎伯克医生的凯旋归来，同时也为癌症慈善机构啊，叫做 Macmillan Cancer Support 筹募善款的，大家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哈、啊，精神可嘉，考验体力，还有毅力，还有种种的大自然给予他的这个无穷的挑战哈、啊。所以听起来这则新闻是真的，第一则新闻是对的，是真的，我没有做任何的调整，唯一的调整是第二则新闻啊。各位，这位酷了，叫做酷尔的人，何止登上十次啊，这是在5月22号登上的第20次，因为就是普通的外国登山向导，第20次成功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我的印象中啊，珠峰是8848米，现在多了一米啊，也可能呢那个地窖的这个移动啊，要挤压挤压的，就越来越高。我好像在哪里曾经看过这样的报道，我们的珠峰啊，这个世界上的珠峰是一点一点的在长高的。厉害的就是这库尔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啊。所以他现在是最新一次的登顶世界最高峰的记录，刷新了自己创下的记录，也成为了攀登珠峰次数最多的非 Sherpa， 那就是他们叫做 non Sherpa 的这个人，厉害啊！更厉害的就是他说呢，他就是那么着迷着这个大自然，着迷着这珠峰。所以有人问他了，记者问他了，所以会有第21次吗？他说：“我期待第21次。”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
4: 当局现在的心态呢，就是要敢于试错。中途如果发现，哎，当时的决定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来调整就好了。
3: 这些新的措施也关系到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4: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改，完全按过去的方式来过日子，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就是我们很快的会被抛在其他城市的后头。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伟杰，今天难为你了哈，佩文不在，你只有得名一得名二选，都是在选我。听众就说了，第四期乳癌在平地生活，照常生活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还要爬山，但是这位 Doctor 真的是爬上去了。

0: 张宇给你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给我们今天的张先生 Stephen Chong 掌声，因为他是我们今天的新闻王第一位答对的，也是最先把简讯发过来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你们啦，谢谢你们参与今天的这个谁是新闻王，像志雄啊 Cindy Lennon 每天都会来参与的，还有这位比较少看到你 Esther， 欢迎欢迎 Mark 诗云，还有秋霞，还有很多很多啦，谢谢你们，不能逐一说完，但是你们的参与很开心，希望你们是总用猜的哈，再不然的话看新闻也可能可以看到的哈。这个 Johnny 好像每次都猜对了，厉害哦，掌声也给你，送给你啊！很快的，今天的这个自得其乐四个小时又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希望大家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也是很重要的。那自得其乐，明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们空中再会，明天我们齐全了，三个人都会在了，佩芬也会回来，还有国宪也在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外头开车注意一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都是道路工程， ECP 往樟宜方向过了滩中卡通 ECP 第四条车道请避开， BKE 往雾兰过了雾兰三道的路段， BKE 路段了，第三条车道也请你避开。
1: 963天气预报，
0: 大白窑这里目前看了一下哈，还是艳阳高照诶。不过气象局是预测在下午时候呢，北部中部还有东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气温26到34度。至于明天呢，预料是在上午较晚时候好多地方也会下雨打雷。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受阻，全球 20% 的海运航空燃油供应受到影响，推动了航空燃料价格上涨近 70%。 为了应对成本压力，不少航空公司已经削减航班，并且上调票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理事长沃尔什星期天在国际航协会常年大会上指出，燃料价格飙升必然会推高机票的价格，但是市场早前对航空燃料短缺的担忧已基本上得到缓解。霍尔什也强调，与冠病疫情相比，这次冲突尚未构成全面危机。随着环线南部最尾端的两个转换站，港湾站和滨海湾站之间的缺口正式接通，我国的地铁环线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闭环线路。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7月12号启用之后，不但可以少转车节省时间，车资也会比较低。我国地铁车资是根据起点站和目的地之间所设定的最短距离来计算，而非乘客实际搭乘的路线，也不论车程耗时长短。公共交通理事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随着环线第六阶段通车，部分现有车程将出现较短的路线，如果新路线的车程距离落入较低的票价区间，车资就会随着降低。环线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到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免费试乘并且参与各种活动。建屋发展局将在6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大约是3年的组屋单位，占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三巴旺北的三巴旺 Portico 和三巴旺 Brook 项目分别提供等候期为2年7个月和2年9个月的单位，共计2035个单位，包括了二房室至五房室及三代同堂组屋。红帽桥的 Kebunbaru Ridge 项目则提供485个三房室和四房室单位，等候时间是3年1个月。建屋局自2018年起推出等候时间比较短的组屋，选址于可立即动工的地段，并且通过优化规划与建设流程来加快完工进度。这次销售活动共推出的大约6900个单位，其中半数是四房室组屋，以满足不同购屋需求。海外消息，以色列星期天对黎巴嫩贝鲁特郊区发动致命空袭之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4枚4波的导弹。以色列官方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后通电话。这是自4月初伊朗与美国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朗第一次袭击以色列，进一步冲击了美伊岌岌可危的谈判。综合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上通报，以军拦截了伊朗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教育部当天晚上宣布，以色列全国范围内8天起停课。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通报，至少2个人在前往避难场所中受伤。而伊朗警告，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伊朗将对以色列及其盟友采取武力回应。特朗普似乎试图缓和局势，他告诉福克斯新闻和美国新闻网 ASIOS， 他正在与伊朗和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攻击行动。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每当我们感到紧张或焦虑时，会怎么样？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大脑缺氧，反而会加重什么呢？恐慌感。2026年，多位健康专家的共识就指出了，在面对突发性压力的时候，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并不是拼命地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没事，没关系，而是操控呼吸频率，也就是近年来广受推崇的478呼吸法。怎么说呢？具体的步骤简单而且很有力量的哦。来，先慢慢的吸气，并且默数到四， 然后屏住呼吸，默数到七，接着呢就缓缓的呼气，默数到八，这样呢每个循环持续大约15到20秒，也就是我所说的4-7-8呼吸法。重复这个过程啊，大约3到5次，副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心率也会慢慢的缓和下来，原本凌乱紧绷的思绪也能够被温柔的拉回到宁静的状态。不管在办公室啦，又或者是考场，这都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工具的及时放松法。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陆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啊我跟喇嘛去散步，他带我去这个植物园了。哇，这个植物园啊里面啊花花草草真的非常漂亮。哎呦，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湖啊，湖那边还有一个舞台啊，还有人在表演。我就听到旁边有人讲说，哎呀真的是啊绿肥红瘦
2: 啊！旁边的人讲什么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嘞。我跟小鱼儿最感兴趣的就是你跟辣妈的关系，原来已经是三级跳，你们两个手拉手一起去逛公园。
1: 我都还没有说，你就说我们手拉手，你自己会不会想象力太丰富
0: 了？对呀、啊，仙姑，你脑补很多画面呢。所以好贝贝，你们两个人有没有牵手啊？
1: 哎呀，你们没有没有，我们两个只是去走走。
0: 哈，那你有没有跟辣妈？
1: 什么？那个小孩子不要乱乱讲话，乱乱想啊！
0: 像那个电影这样子咯。
2: 啊，我知道你。
0: 灯光就暗了。
2: 你有没有在辣妈的脸上轻轻的给他啵一下？
1: 仙姑，你不要乱乱说了，那小孩子在前面都乱乱讲，对不对啊？要亲也是私底下的事情，好不好？不是啦，我跟你说啊，这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啊，那个人讲到绿肥红瘦的时候啊，辣妈很生气啊。
0: 哈，
1: 因为那天啊，我刚好是穿一件红色的，辣妈穿一件绿色的，所以呢，她很生气啊，说人家在骂她呀，绿肥红的瘦。
2: 哎呦，这个辣妈真的是白白气一场嘞！绿肥红瘦不是指人的身材，
1: 啊、不是吗？
2: 根据仙姑的理解，绿肥红瘦这句成语是形容在春天较晚的时候，绿色的叶子繁茂，红花慢慢开始凋零，因为呢即将要进入下一个季节之后呢，这一句成语就常常用来形容春末的景色。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没有啦好贝贝，你不要听陈仙姑胡说，
1: 你又知道了。
0: 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绿肥红瘦是用来形容生活渐渐稳定，激情变少了，日子越来越平淡了。年轻的时候，人总会追求新鲜啊、浪漫啊、刺激啊，哦，这些红呢就代表着生命中有理想有冲动，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人就开始接受了生命还有规律，红色就慢慢少了，然后呢稳定还有安全感就让你的绿色越来越多了，所以有绿肥红瘦就是比喻生活渐渐稳定少了激情。
1: 哦，你们两个啊讲的都有道理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来听听看听众啊，哎呦，猜猜看是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0: 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
2: 浩浩
1: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第一胎赵舒养，
4: 赵舒啊，书本上面的书。
1: 对，然后第二胎当猪来养
4: 啊，
1: 第三胎随便养
4: 啊。
1: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4: 听过，
1: 嗯，
4: 很久很久了。
1: 最近哦，真的有那个科学家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对于比较迟出生的小孩，比方说你是排第二、排第三，父母呢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不会管那么多。
4: 像我就还好，因为我是第一胎，也是唯一的一胎
1: ，
4: 是，所以呢，什么样的教育都会在我身上，这个赏罚分明啊。
1: 那个什么第一胎赵舒养，在我身上还真的是这样。我还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书关于育儿的，然后到了第二胎，书全部放一边。
4: 对，因为你有经验了嘛。
1: 对，胖很多。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60几公斤耶。
4: 是我们听众朋友，
0: 六十几公斤是胖很多啊，
1: 胖很多、
4: 啊，
5: 应该不算胖吧？
0: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5: 我们怀孕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目前看到的包括了在 PIE 往大市 BKE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一些路段因为道路工程所以影响交通了。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的路段之前， 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Avenue 3之后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ECP 往樟宜也要留意，在 Tanjong Katong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上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在下雷阵雨，其他地方呢目前是局部多云的，气温是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不要忘记了稍后在3:40的时候新莹制作的啊原来是这样，这个星期谈职场大洗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稍后记得锁定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国会议长谢建平率领六名国会议员今天前往中国展开为期六天的访问。谢建平今天启程前在脸书发帖文说，他们是应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先后到访厦门、福州和北京三个城市，预计在星期六6月13号返回新加坡。随同出访的议员包括连荣华、傅立山、文李家博士、陈思韵、工人党议员林瑞莲以及官委议员尚杰夫。谢建平说，期待这次能与中方展开交流会晤，同时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加深与同行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了解。
2: 涉嫌在毒品的影响下开车撞上垃圾槽后逃回家，把自己反锁在屋内与警方僵持大约一个小时后被捕。32岁男子被控上庭，他也被指在驾照被吊销期间开车，而且没有第三方的保险。被告希瓦坎德今天被控四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和一项抵触车辆第三方风险与赔偿法令的控状。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傍晚6点左右，地点是义顺11街第150座祖屋。在毒品的影响下开车，如果罪成，可被判介于2000到10000元的罚款，或坐牢最长12个月，或两者兼施。车祸后如果没有停下，如果罪成，重犯者可被判罚款不超过2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如果吊牌期间开车罪成，可被判罚款最高10000元，或坐牢不超过3年，或两者兼施。没有第三方保险，如果罪成，则可被判罚款不超过1000元，或坐牢最长3个月，或两者兼施。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英伟达正与韩国 LG 集团合作开发人形机器人和数据中心。黄仁勋这次到访韩国也与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会面。英伟达和 SK 海力士同一天宣布达成多年协议，将共同设计面向人工智能的下一代存储晶片。 SK 海力士是全球高带宽存储器主要供应商之一，并在人工智能晶片需求升温之下与三星电子竞争。近期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交易是否过热感到担忧，全球科技股从上个星期开始回落。黄仁勋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一轮的抛售时说，行业才刚开始建设支撑人工智能未来的基础设施。他说，不管股市发生什么，市场都应该很高兴，因为现在可以打折买入。他还说，人工智能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已是必然结果，就像互联网成为全球基础设施一样。
2: 最后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以及州森主席陆兆甫宣布，将继续在森州珍纳区上阵，且领军森州团队应战州选区，并期待再次获得胜利。较早前坊间盛传陆兆甫将会弃森州移师槟城竞选。他说，由于森州出现突发选举，他已经向党中央表达意愿，将继续以州主席以及秘书长身份领军森州行动党团队应战州选。他说，未来数周将深入全州各选区与选民交流，让选民了解这次选举的重要性，同时向选民汇报过去几年施政表现以及未来发展规划。陆兆甫指出，森州目前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吸引越来越多外资进驻，也有更多工厂落户森州，加上多项大型的发展以及交通项目正在推进，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他强调，民行党也会协助西盟成员党拿下各个州议席，以确保可以独立拿下森州的政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有听过哈欠疗法吗？它是治疗声带问题的方法之一。医生会引导患者在轻微打哈欠的情况状态之下呢，来练习发声。因为人在打哈欠的时候呢，声带会自然的打开，有助于放松喉咙，减少声带过度用力。练习的时候呢，患者会先做一个打哈欠的呼气的动作，再顺着这个状态呢，练习说词语和短句。 这种疗法可以帮助改善一些功能性嗓音问题，例如声音沙哑、讲话太紧绷，或是有声带小结的人，减轻声带摩擦和喉咙僵硬感，有的时候也会用来辅助改善吞咽功能。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四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我们知道说现在的世界呢，我们又在进行一次的洗盘重组，各行各业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嘛。随之而来呢，也是一批又一批的裁员消息，不仅是中小企业，其实很多国际大企业也都面临了裁员这种不可抗的因素。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裁员以及整个新的市场环境当中，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调适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钟德祥，他是一位拥有超过20年跨行业经验的资深人力资源与商业顾问，而他最近呢，也就是在情人节，就是今年的2月14号，出了一本新书，名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你还保持竞争力吗》？钟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
1: 是刚刚我就提到你的这本新书，很好奇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样子的一本书呢？
2: 有两个原因，其中就是因为我本身嘛，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跟内容，我本身会常常接触到很多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大概是新加坡劳动力64%，
1: 大部分
2: 对，所以这个就引起了我一个兴趣。经常听到，刚才你也说过嘛，就是说现在职场大洗牌，对不对？就造成很多人就觉得人心惶惶了，就担心说，哎呀，现在又被裁员了，或就甚至有时有一点那些风吹草动啊，公司开支就比较减少的话，他们就开始担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常常听到他们的一些心声了。而且我本身早期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2001、2002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在一间美国科技公司，就是当那个 HR executive， 就是
1: 人事部主管嘛。
2: 对 对,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就知道了，以后常常会出现一些公司，常常它的结构会进程，就是很多的同组，它就其实就会可以就是省多少就省多少。
1: 所以这个现象其实不是近年来 AI 出现才出现的一个现象。
2: 加剧了它的速度。就以我那时的经验，我那时就大概因为那时我们就觉得，哎，不大对，为什么进来老板常常跟我们讲说，接着下来6个月你们自己要注意看什么，就开始
1: 看什么，
2: 对，看什么。那时还比较就是年轻了，就不懂事了，就说，哎，为什么老板这样讲，他又不要说得很清楚。但后来就有一次我们的总裁从美国下来，他就说 OK， 我现在来跟你们说一下接下来公司的走向，接下来6个月的方向。他就把那个公司的重组以后的结构图放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看，
1: 然后你自己去想说，
2: 然后我就看，哎，为什么我的部门不在这个新的结构图里面？我就还觉得说，哦，是不是因为我们调到另一个部门呢？就问不出结果。3个月之后呢，就开始来了，就说，哦，你们新加坡这个部门就要开始裁员了。所以我本身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所以也是很惊讶，也是觉得哇，有点这是不知道怎么办。
1: 所以你也

0: 会觉得希望通过这本新的书可以让在面对这些彷徨情绪的、无论是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来说、都有一个寄托，或者是一个知道说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啦、
1: 对，
0: 刚刚你也提到说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看到好多机构它都在所谓的精简架构嘛、我想要让我的工作效率更好一些些，不需要的人我就要裁掉，那很多的人当中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天裁的不是我、但明天会不会是我，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幸存者的负罪感或者是恐慌、它算是理性的一种担忧吗？还是有点过于的内耗了呢？
1: 我其实两者都有一点，因为你就算今天你听到说，哎，某某公司好像比如说、那个渣打银行说就要裁员大概6000多个全球，对不对？接下来又说、为什么这间公司又开始又要、搬出新加坡这类的消息之后，或多或少嘛，我们人类就是很容易被周围的这些事件给波动影响的。所以至于说那个幸存者的一个心态来说呢，比如说现在你这间公司你跟一般同事都是大家都还好的，那突然间公司就说哦，我们现在裁员，突然间你这些同事就是就开始分手了，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嘛，大家都是同一组一起有说有笑，那突然间他们就被裁退了，而你跟可能说本来10个人现在剩下大概4位，那这4位难免会觉得说哇，我以前这几个好同事好战友怎么突然间都就离去了，
0: 可能会觉得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挺好的，为什么
1: 一方面可能工作能力他们应该也是，以现在来说你是工作能力已经不再是决定于你会不会被下裁的，
0: 你去与否不在于你的工作能力，
1: 那就是变成一种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还幸存下来不代表说下一个不是我，而且有一种就是说觉得说为什么不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呢，其实我工作能力可能不比他们好，反而被留下来的是我，所以反而有
0: 又开始内耗了，
1: 对，就是觉得为什么搞到这样所以就是一种很纠结的心态了。
0: 那说到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哦，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定义职业安全感呢？
1: 如果以传统的角度来说，职业安全感已经是不存在了，可以说荡然无存，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而且现在这情况我可以这样说了，我可以比较大胆的说现在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真的。
0: 怎么办，我刚刚踏入职场了
1: 啊，这个待会我们聊聊私底下聊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公司还在摸索说、AI 要怎样用，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把 AI 跟现有的工作流程这些结合。上一次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就是看了一些文献，觉得就是目前、那些大公司做那些咨询公司像 McKinsey 这些，他们都说哦，根据他们了解大概只有30%到45%的公司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策略来把人工智能跟他们现有的工作这些给结合，剩下的都还在摸索，就是挺多就说哦，你就用这个来写一下 email 啊，你就用这个来做一些、而且他们很多公司很少有一个固定的策略来引导他的员工说哦，你应该在你的工作哪一方面就是要用 AI， 哪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去用人力去想。
0: 所以你会认为说当这个完整的系统它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市场可能我们的整个职业环境又会出现一次大改革了，
1: 肯定的。
0: 那在面对这样子很多不确定性的同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工作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嘛、我们要怎么样在工作还有生活的热忱当中继续的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平衡、而不是
2: 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也看到蛮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反正现在的世界这么动荡、我再努力也可能没有一个结果，我不如摆烂、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说我要怎么样去给自己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点？
1: 我会鼓励就是说一间公司不管怎样还是需要员工的，我们应该先问一下自己，我能不能够创造价值，我本身如果在这间公司服务或者在任何领域找工作服务的话呢，我能不能够帮这些公司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够帮这些公司节省它的这些开销，这些我觉得这是重点。
0: 是，今天我们谈的其实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看待新的这个职场环境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哦，当你真的面对被裁员过后的这种心理状态、我应该怎么调节，又怎么样的再去面对这个职场。
3: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
5: 老总 Group Chat。
2: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将放宽本地两个老街区对短期住宿用途的限制。
4: 当局现在的心态呢，就是要敢于试错，中途如果发现当时的决定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来调整就好了。
2: 这些新的措施也关系到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4: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改，完全按过去的方式来过日子，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就是我们很快的会被抛在其他城市的后头。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这些路段的状况，包括了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之后，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还有 BKE 往 PRE 在过了 KJE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CT 隧道往 AYE 过了 Havelock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在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景，一起关心新闻。
1: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明天将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展开五天工作访问。访问期间，他会出席第31届亚洲未来日经论坛。健卫部在今天发文告说，王以康将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亚洲未来日经论坛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平台，汇聚了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界的领袖，共同探讨亚洲和全球的议题。论坛自1995年成立以来，我国都会参与。这届的论坛主题是携手共建更具韧性与繁荣的亚洲。访问期间，王以康将会见日本官员，并参观当地的医疗机构，随行人员包括保健卫生部的多位高级官员。
2: 华侨银行 OCBC 从6月10号起为机构客户以及旗下新加坡银行的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客户提供新加坡境内的实物黄金买卖和托管服务。华侨银行今天发布文告说，将提供两种规格的金条，分别是国际标准的大金条，大约为 12.4 公斤，以及亚洲市场首选的1公斤金条。这些金条都附有序列号，并分配到个人名下，区别于客户仅持有共同储备份额的非指定黄金产品。银行指出，进军实物黄金业务是一项战略举措，旨在增强集团在贵金属领域的整体实力，来应对全球金条需求的激增。华侨银行透露，旗下新加坡银行客户的黄金持有量从2025年底以来增长超过 40%， 大部分持有者是超高净值的客户，而他们也是银行的关键增长客户群。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升温，客户越发希望不仅能够在本地持有金条，而且能与新加坡机构进行交易。
1: 连锁素食餐馆绿一点 Green Dot 在本地有15家分店，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创办人之一的傅永红经常接受媒体的访问。不过，傅永红在日前于职场社交平台领英突然发文宣布自己已经卸下首席执行官一职。傅永红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去向，但提到会在这期间反思、陪伴孩子，日后会继续探索如何建立并规模化更多有意义的业务。接着联系上另一位创办人周志奇，他接受电访的时候就证实傅永红在三月底卸任以及离开公司，并表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达成的共识，并非两人之间有不合。从事蔬食餐饮的周志奇也是植物性蛋白质食品公司成长 Growthwell 的总裁，绿生活科技联合创办人兼董事。他的母亲是著名的莲心素食馆的创办人，莲心也是绿一点旗下的生意。周志奇坦言，创办人轮替职位或卸任等情况在餐饮业其实非常常见。
2: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今天反击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中东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油价应声大涨。布伦特原油一度飙升 4.4% 到每桶 97.15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涨破每桶94美元关口，随后涨幅略有收窄。截至中午12点，布伦特原油报每桶 96.37 美元，涨 3.52%。 能源咨询公司 Lipol Oil Associates 总裁利波说，冲突升级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可能长于预期，同时伊朗进一步限制红海航运的风险也会上升。即便美伊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雷区清除、油田复产以及受损能源基础设施修复都需要时间，原油供应短期内很难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盟友 OPEC Plus 同意七月把日产量配额再度上调188,000桶，但由于波斯湾出口受阻，大多数成员国仍然无法落实增产的计划。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天气又潮又闷，很多人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中医师建议，你可以先把房间预冷， 睡前一个小时开了冷气，让房间和床铺先降温，再设定两个小时后自动关掉。床单你可以换成是比较凉爽的竹纤维材质，枕头就可以选择透气的荞麦枕。平时也要适量的喝薏米水、绿豆汤或者是菊花薄荷茶，也能够帮助你清热祛湿。不过肠胃比较弱的人，饮用前应该要咨询一下你的中医师。白天记得打开两边的窗户，让空气对流，形成了一个叫穿堂风，下午再拉上窗帘挡西晒，室内就不会像蒸笼一样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星期一你好，我是金云。
4: 哇，星期一他那个精神抖擞啊。我是安娜，你好。
2: Hello， 我是星星。
4: 诶，我要问你们两个，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一个很容易担心的人吗？
2: 我还好，现在不会了。
4: 哦，以前会吗？
2: 小时候啊。
4: 怎么样的情况呢？
2: 就什么事情都会往坏的方向去想
4: 啊。那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不会呢？
2: 因为发现想了也没用。
4: 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担心的人。后来我的朋友一直跟我讲，你担心什么鬼？他就讲。哎，所以后来我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我觉得挺有趣啊。他说，你觉得生活中有烦恼吗？当然就是有跟没有。比如说，你觉得生活中有烦恼吗？
2: 没有。
4: 没有的话，那你担心什么呢？
1: 就没什么担心的了。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有的话，你要问下一个问题
4: 啊，你能解决这些烦恼吗？
2: 不可以。
1: 或者是可以
4: 啊，那你担心什么呢？
2: 无论是可以或者是不可以，都不需要担心，对不对？啊，
4: 所以要换位思考了。
1: 对，
4: 所以有时候想想啊，你就是不是说你不操心，或者是说叫你不要多想，或者先考虑各种可能性。但是你考虑了之后，真的就应该怎么样来怎么去。
1: 对，其实我觉得那关键点在于说呢，与其花太多的时间去害怕、去担忧、去让自己忧郁啊，对，你想象的通常都是很可怕的，
4: 是你会想象的100种可能性，对吗？
1: 对。然后如果你停留在这个点上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前进的，
4: 然后你就会开始越来越担心。
1: 你不如去想怎么样解决就好了。
4: 或者想天塌下来当被盖，
1: 也可以，
4: 或者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2: 而且有时候甚至根本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啊。
4: 那个就是老天帮你了。你不如想想怎么请老打电话给老天了。哎，不就现在打电话吗？对对对对 ，WhatsApp 给他。Hey，Hello， 帮我一下。
1: 所以呢，就是不要想太多了。我觉得人的想象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无限的可能，但是也有无限的恐怖。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很小的东西想得非常的可怕。
4: 就是说，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的是 Clementi Avenue 2往 Clementi Road 过了 Clementi Avenue 5第二条车道， Bras Basah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过了 Northbridge Road 的第一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KJ1 往 PIE 在 Senja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又到了一个星期一，好歌拌饭，今天我们要听歌神的歌。
3: 对啊，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说到，那一在1996年的时候，你就要去到 KTV、不是去到民歌餐厅，不是 KTV。 这首歌曲呢，是所有去那边演唱的那些民歌手必须一定要会的，所以那时候包括那个锦绣而成唱的景文他们啊，尤鸿明啊，张宇他们在民歌餐厅里面，这首歌虽然不是他们写的，但是他们就要去练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听起来好像难度不太高，可是唱起来后我发觉到要唱到这首歌里面的淡然跟一种触动人心的感觉其实也不是太容易。这首歌叫做《情书》，非常简单的编曲，非常深刻的意境，来自戚晓练和姚若龙一起合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简单但是很好听的《情书》。

0: 好歌拌饭。
1: 回忆大哥说他是简单又好听，我觉得他真的是把爱情这件事讲得蛮透彻的。
2: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首成功的歌，然后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就透露了一些信息，然后又在告诉你一些人生的过程吧，都是值得去学习的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第二首歌里面再带来了张学友的也是一样忘记你我做不到，1996年的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忘记你我做不到，郭子跟陈嘉丽一起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呢发挥张学友一贯的特色，尤其是到副歌的部分，那种澎湃的情景，你就会想到只有张学友的声音能够掌控得到。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

0: 这首歌真的我很认同刚唯一大哥讲的，好像这样的一种力度哦，好像一定要听张学友唱才有 feel。
1: 对啊对啊，这种歌曲好像就是他啊。当然当年的巫启贤也蛮适合唱这样的歌曲的哦，因为这种歌曲就跟那个太傻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涂颖老师的作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再播下灵魂里？
2: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Lorong Chuan 和 Serangoon Garden Way 交界处交通灯失灵。早些时候在 Bras Basah Road 要往 Nicoll Highway 过了 North Bridg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方向，在这个汽车天桥这边第三条车道上呢是有车子抛锚的。KJE 往 BKE 也要留意，在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车子相当多。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乌节路 Hotel Artisan 楼下有一个 Cafe Cunino， Cunino 做的特色就是有南洋娘惹的风味，也有加入了印度的风味，华人的色彩。其中一道我觉得这个是日本餐，这个 Sashimi， Chef Kang 你怎么做呢？
3: Salmon Sashimi 本身来讲单调，一个姜心还有 Wasabi， 我们做的就会配一个酱料，我们用的是 Chili Black Bean，主要是里面有橙汁，有辣椒，有 fermented black bean。 我们把橙汁的甜味配 fermented black bean 它的咸味来成一个酱汁，配这个 salmon 比较 refreshing， 比较开胃，有酸酸，有甜，有点小辣。
2: 三文鱼刺身跟橙汁的配搭本来就很配的吗？
3: 对，挺配的。橙汁的酸甜会带出三文鱼的 freshness 甜味那些。
2: 那你特别的是加入了发酵黑豆豉，它是带咸味的。
3: 对，它是带咸味的，所以我们做这道菜我们不会放盐，就用这些配料本身的味道来配三文鱼。
2: 这个就不是南洋的风味，但是黑豆豉是南洋的食材。
3: 对，就我们有西式有南洋配料食材，
2: 倒是另外一道阿萨姆虾。阿萨姆虾就是娘惹的菜吗？
3: 对，阿萨姆在娘惹槟城他们会叫阿萨姆巴达斯，阿萨姆巴达斯本身会配跟鱼海鲜那些，可是在我这里我会把我的阿萨姆 infuse with 黄梨，因为我想要把黄梨的甜味带进这个阿萨姆，配个虾吃起来会比较鲜甜，有辣味，带点甜味，
2: 也中和了那个酸。
3: 对，
2: 我很喜欢你这个酱汁配搭的黄梨，还有羊角豆跟小番茄，这个配料都很好吃。
3: 阿萨姆巴达斯本身我们的煮法都是会有这些，有番茄，有羊角豆，然后我加了一个黄梨，多了一个酸甜的 element 来中和。
2: 那你为什么选老虎虾？
3: 我觉得老虎虾很普遍，大家都蛮喜欢吃的虾，而且虾在新加坡也是我们很方便能找到很新鲜的虾，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把虾弄成这道菜。
2: 你的前菜 starter 里面有一道是跟牛肉有关的，
3: 那个是 beef dumpling inspired from Bak Kut Teh， 它的汤底我们有点 Bak Kut Teh 的材料，我把它的牛肉弄成一个 dumpling， 再配一个炸的面线，我们吃的时候那个面线融在汤里面，就好像一个面线汤的那种感觉。

0: 我也不想要把整个面线煮在那个汤里面，又太糊。
1: 牛肉你是采用哪个部位的牛肉做牛肉饺子？
0: 我们用的是 beef cheek， 这个 beef cheek 我们会煮在这个汤底里面，煮好了我们会把这个 beef cheek 再拿起来，再加一些 ingredients， 葱蒜还有药材在里面，然后我们再包成一个 dumpling。
1: 你的灵感来自肉骨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0: 之前很早的时候，我有一道菜是 scallop otter dumpling 配跟 lobster bisque， 灵感是从那边过来。这个 bak kut teh， 我想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菜。
1: Chef Kang， 你本身是哪里人？
0: 我是马来西亚吉打，很靠近槟城，我在槟城读过书，接触那边娘惹菜也比较多，然后我阿姨是嫁给了爸爸，所以我小时候都有吃过他煮的菜，所以我比较感兴趣，在我的mind里面就是一直会想到那些味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张震岳的一首歌曲《分手吧》，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等一下，我们六点的时候，我们要谈一个话题，是《新民日报》的话题啊。其实也看到《新民日报》今天也有一个后续报道，
0: 嗯，
1: 所以我们五点多来翻一下《新民》。
0: 嗯，
1: 不过我们今天一大早已经在脸书跟 IG
0: 是
1: 设了提问，
0: 对，个别问了一些题目了。我们在 Facebook 的话呢，我们就问说，现在小贩会涨价吗？因为他们的成本上涨了，你可以接受涨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幅度了？有五角以内、一元以内，还是只要品质不变呢？这个价格都是还可以接受的。最后一个选项就是不能够接受，因为呢，经常涨价对于我们的负担来说太大了。
1: 目前看到了脸书上的。叫投选吗？应该叫投选啊、啊，是蛮平均的。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是这个想法，有一些人是另外一个想法，这也很正常啊。
0: 是，
1: 那在 IG 上面呢？
0: 在 IG 上面的话呢，我们就问大家说，诶，这个涨幅的话，谁应该要承担这样子的责任吗？是小贩呢，还是应该是供应商，甚至是消费者，或者是大家平分就好了，不能够由一方去全部承担。结果大家都还不错诶，大家都觉得说平分比较公平。
2: 只是要怎么平分，这个基础是什么？
1: 等一下，因为我们没有问，诶，你是小贩呢，还是消费者？
0: 估计啊。
1: 因为不同角度有不同想法，
2: 是，你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哈，88550963。
1: 而且目前来讲，你感受了啊，就有一些人的选项不一样，喝什么吃什么，你觉得什么东西？你觉得涨价也涨得太过了吧？
0: 太夸张
1: 啊！对，有什么选什么餐饮、啊？
2: 你观察到什么样的状况，跟我们分享？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4: 第一胎赵书养，
7: 赵书啊，书本上面的书。
4: 对，然后第、
7: okay.
4: 第二胎当猪来养
7: 啊，
4: 第三胎随便养
7: 啊。
4: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7: 听过，
4: 嗯，
7: 很久很久了。
4: 最近哦，真的有那个科学家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对于比较迟出生的小孩，比方说你是排第二排第三，父母呢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不会管那么多。
7: 像我就还好，因为我是第一胎，也是唯一的一胎，是，所以呢什么样的教育都会在我身上，这个赏罚分明啊。
4: 那个什么第一胎赵书养在我身上还真的是这样。我还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书关于育儿的，然后到了第二胎书全部放一边。
7: 对，因为你有经验了嘛。
4: 对，胖很多，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60几公斤。
7: 是我们听众朋友，60几公斤是胖很多啊，
4: 胖很多、
7: 啊、
1: 应该不算胖吧？
7: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5: 我们怀孕了。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8: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9: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8: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9: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8: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9: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之后，有车子抛锚。Lorong Chuan Serangoon Garden Way 交界处交通灯失灵。KJE 往 BKE 再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相当的拥挤。另外，请你注意，在 Bras Basah Road 要往 Nicoll Highway 过了 North Bridg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早些时候看到有交通事故。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迟些时候一直到五点半哦，多个地区都会下大雨并且刮风，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五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财政部建议修订1947年所得税法以及2024年跨国企业最低税法案，并在今年6月8号到7月1号之间征询公众的意见。同时，公众可以在财政部的网站、民情联系组网站查阅公众咨询文件。上述法案的修订涵盖22项内容，当中所得税法有20项修订，有10项修订旨在落实2026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税务措施，包括提供 400% 的税额扣除，支持企业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创新计划等。其余10项修订则源于财政部对新加坡所得税制度的定期检讨，包括为自雇人士、个体经营者引入固定费用扣除比例等。跨国企业最低税法案则有2项修订，以落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容性框架，今年1月批准的并行机制安全港方案，以及全球反税基的侵蚀规则信息申报交换框架。
2: 我国国会议长谢建廷率领6名国会议员今天前往中国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谢建廷今天启程前在脸书发贴文说，他们是应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先后到访厦门、福州和北京三个城市，并预计在星期六6月13号返回新加坡。随同出访的议员包括连荣华、傅立山、文理嘉博士、陈诗韵、工人党议员林瑞莲以及官委议员尚杰夫。谢建平说，期待这次能与中方展开交流会晤，同时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加深与同行国会议员之间的了解。
1: 25岁男驾驶涉酒驾被截查，还拒绝接受呼气酒测，惊动大批的警员到场，随后被捕。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天下午大约3点，地点是四美一街第151座祖屋前面的巴士站。根据一名目击者提供的视频，一名穿着灰衣的男子被男警员上铐，过程中男子还转头跟一名女警员谈话。男子被捕之后赤脚走向巴士站，现场一条车道被警车封锁，警员在场指挥交通。到场的警车亮着警示灯，楼下引来一群公众围观。警方受询的时候指出，星期天下午大约2点07分，警员在范岛快速公路往雾落水池交界立交桥的路段巡逻时，看到可疑的货车，警员立刻追上货车，并示意司机在四美路停车。男子涉嫌醉酒驾驶，却拒绝接受呼气酒测。这名男子随后因为鲁莽行为以及拒绝接受呼气酒测而被捕。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案件还在调查中。
2: 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兼西盟总秘书塞夫丁透露，他2天前主持西盟秘书处会议时，已经敲定希望各成员党在来临的柔佛州选举当中竞逐的56个州议席分配方案。中国报报道，塞夫丁今天在内政部常月集会结束后召开记者会说，按照惯例，在正式定案之前，他还需将有关方案提呈西盟主席理事会审核。塞夫丁强调，以森美兰为例，该州共有36个州议席，当时仅有一个议席出现重叠的情况，就是出现多个政党争取同一个议席，而有关问题也已经解决。他透露，西盟主席理事会随后将召开会议，并由首相安华主持，到时他会提呈有关议席分配方案，等主席理事会通过后才算正式拍板定案。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星期天宣布，民行党将在柔佛州选举中竞选17个议席，比上届州选增加3个议席。西盟将在森美兰州选举中全面竞逐36个州议席，其中民行党将上阵11席。
1: 苹果公司据报正在研发新一代的 iPhone 防盗功能，如果系统侦测到手机疑似遭人抢夺，设备会自动锁定，来弥补现有保护机制在手机处于解锁状态时仍可能被滥用的漏洞。新功能据报会利用 iPhone 内置的加速度计， 侦测设备是否出现类似被突然夺走的异常动作，原理与安卓系统现有的盗窃侦测所相似。此外，系统也可能给结合 iPhone 以及 Apple Watch 之间的距离变化，以及用户是否身处熟悉的地点、连接常用无线网络等资讯，来提高判断的准确度。如果系统认为手机可能遭抢夺，会立即锁定设备，并限制修改 Apple ID 密码等关键设置。银行应用程序和密码管理工具等敏感应用也需通过 Face ID 或者是 Touch ID 验证才能够开启。网络安全公司 ESET 全球网络安全顾问摩尔提醒，用户在手机失窃后的黄金一小时内要尽快停用 SIM 卡、联系银行并锁定重要的账户。他也建议采用多重验证机制，并为敏感应用单独启用 Face ID 等生物识别验证，来降低资料被盗用的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头颈癌，它是指发生在颈部以上的各类癌症。营养师提出了六大饮食原则，来帮助我们降低这些风险。第一，远离烟酒，这是一级致癌物，要尽量的避免，才能够从根本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第二，少吃腌制、烟熏还有发酵的食品，可以避免体内就囤积致癌物质和毒素。第三，避免过烫和重辣的饮食，来保护我们的口腔黏膜，预防病变风险。第四，控制高油高糖的饮食，可以避免细胞受损和癌变的机会。第五，多摄取新鲜的蔬果，可以抗氧化，消除身体里头的有害物质，提高防御力。第六，适量的摄取含 Omega 3的脂肪酸的食物，是可以抗发炎，对细胞健康是有益的。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Yishun Avenue 1以及Yishun Street 43之间的这个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另外也看到好多条道路呢，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都是道路拥堵的。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KJE 以及 Pioneer Road North 之间，还有就是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idal Road 之间，请你注意。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你有没有忽然间嘴馋的这种情况？
6: 嗯，会有。
5: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呢？
6: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不常发生，我
5: 所以咯，所以表示他很少这样。但是刚才难得他竟然会找零食吃，我就
6: 我不是找零食了，我刚刚在整理东西，然后刚好看到你带来的东西，我就吃了。
1: 所以他并不是
6: 我没有在找东西吃。
5: 看来我们两个会，
1: 对，只有我们两个，我们每次4点多、5点多就会开始走去旁边。
5: 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有时候喝不够水会。有时候压力大会，
5: 我觉得压力大是一个。还有就是你的早餐午餐没吃饱
1: 啊，这个绝对饿咯。饿的话也是会。
5: 那你知道你突然间嘴馋，就是有一些人就说啊，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榴莲呢。
1: 酸的不是
5: 啊，都 有看你喜欢吃，
6: 就突然间有某样东西你很想吃。
5: 对对对，可是我们讲一般呢 突然间嘴馋的话，其实身体在告诉你什么呢？可能是压力大，或者是你疲劳了，缺乏了营养，但是也有其他的因素的啊。
1: 比如说如果是想吃咸辣或者是很重口味的一些零食的话，可能就代表说我们的身体缺乏这个电解质啊、钾啊，或者是很累，压力很大。
5: OK，如果想要喝像你讲对不起你整天想喝冰饮
1: OK，
6: 想吃冰淇淋
5: 我跟你分担一半，我时常想吃冰淇淋。
1: 很热啊。 OK，
5: 是天气热吗？
6: 也可能是你内在的燥热，情绪的烦躁，也可能会使到你想吃冷的。
5: 也可能呢，我们的钙质不够。这个时候可能你有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哎，不可以偶尔吃，可以啦，这样
1: 不可以常常吃。
5: 对，我就会去吃去喝鲜奶。
6: 我姐姐呢很喜欢吃瓜子啊，小零食
1: 椰子水其实也不错。
5: 我知道你姐想要吃瓜子小零食，是因为她要煲剧。看电视剧
6: 好像是
5: 这可能是缺乏了 zinc 就锌或镁或者是他情绪上比较不安稳，焦虑也可能。但是零食其实坚果也可以是很好的零食。
6: 对啊，
5: 只是你不可以因为它是比较好你就大量吃，是不可以。
6: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叫毛豆我特别爱吃。
5: 毛豆很贵耶。你爱吃东西有一点贵
6: 啊，你去超市买一整包的
5: 那个
1: 自己煮啦，在家里
6: 自己煮很容易的。
5: OK， 你会想要爱吃这个 cheese 啊奶制品吗？
6: 我特别爱。
1: 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爱吃，
5: 喝香槟啊。
1: 对。
5: OK， 这可能啦，当然这个可能有是嘴馋啦，可能是也是我发现跟情绪低落有什么都跟情绪低落情绪焦虑。
6: 当你孤单你会想吃吃。
5: 不是吃。
6: 原来是这样来的这首歌。
5: Okay，
6: 当你孤单你会想气死。
5: 这可能你缺乏了一些优质的脂肪，钙或磷，就是一些矿物质啦。
6: OK，
5: 你可以选择杏仁、核桃、没有糖的 yogurt 或者深海鱼。
6: OK，
5: 哇，疯狂的想吃各种水果。
6: 哎呦，这个很好吃，那个我也想吃，不然来点水果苹果，来点香蕉这样子啦。
1: 有时候就缺水嘛。就很口渴的时候有时候就想吃比如说苹果啊橙啊类似的。
5: OK， 也可能是代谢慢哦。为什么会
6: 所以你吃苹果啊梨子啊葡萄啊火龙果。
5: 我最近特别想吃
1: 米饭。
5: 面类。
6: 为什么？
1: 你很累是不是？能力不足，还是你内心不安，缺乏安全感？
5: 对，我缺乏安全感。
1: OK， 我等一下给你安全感哦。
5: 哦，你要给我安全感，
1: 你
5: 要怎么
1: 给
5: 我？给你
1: 抱抱，给你安全感。
6: 你吃水煮蛋啊，热豆浆啊，山药啊，玉米啊，可以有安全感哦。
1: 那我煮玉米给你吃
5: 啊、哦，就是说你可以吃，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相对是健康，但那量还是不能大了、
6: OK， 如果你缺乏这个 B 群优质的脂肪，或者是你常常觉得身体很累感到空虚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很想要吃花生酱、坚果酱。
5: 我还好，我基本上是吃面包，我可能会想吃那个花生酱。其他时候还好，
1: 也有、
5: 下一个讲他的，
1: 无辣不欢，想吃火锅或者是一些麻辣的零食。
5: 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有时候是心情压抑，或者是容易累积一些情绪啊，或者是缺乏美，或者是落
6: 压抑，有可能，
1: 压抑有可能。
5: 你为什么这样压抑呢？
6: 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你不能说嘛，就压抑了、哦，
1: 所以就去吃麻辣火锅舒缓一下。
5: 可怜呢、啊，哎，你们要多同情一下金云小姐。
6: 不过你看啊，他讲可以替代的东西，我常常吃的嘞，猪肝、菠菜、黑糖姜茶，还有白萝卜，我最爱。
5: 那还不错，还不错。OK， 如果有些人喜欢啊，咬一些很脆口的。的东西，咯吱咯吱这样的东西哈，那是为什么？我也是内心有很多火气耶，
6: 吃了更燥热。
5: 对，所以他建议你吃什么？小黄瓜、脆笋、哦、原味海苔、还有原味呀。你看，他就叫你不要加一些有的没的。
6: 所以喜欢吃这样的东西的人，他是喜欢那个生疗啦，
5: 可能
1: 就那
6: 对吗？
5: 还有口感吧。
6: 啊、OK，
5: 所以有时候你嘴馋，不是说你就不可以吃。哇，有人会想要吃锅巴跟焦香味的东西吗？
1: 喜欢吃啦，可能不会讲说特别就是想要去吃焦香味的东西吧。
5: 不知道嘞，这个我很难想象啊。但是有些人喜欢吃酸甜的番茄类的，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吃的东西太油腻了，就是消化有一点小问题啦。
6: OK， 如果你喜欢吃生姜、洋葱、辛辣食材，又是我哦，你可能就是缺乏了硫元素，抵抗力偏弱，容易乏力。
5: 对不起，我没有同理心，我这样笑。
6: 可是我对不到嘞。
5: 哦，那我可以笑是吗
6: ？OK OK， 看一下你们的，你们超爱吃甜食的。你们可能缺镁、缺镉，
5: 不是我们
6: 情绪低迷、没有精神。
5: 不是，刚刚走出去，王德明。
6: 王德明
1: 哦，对，
5: 建议他吃香蕉。
6: OK，
5: 他有吃，
6: 他喜欢吃，对对对，
5: 那可以，那可以。那想要吃哦，想要吃不是软饭哦，是
1: 软糖，
5: 一些比较 Q 软的甜食。这可能有觉得委屈或者血糖偏低，有时候
1: 就需要准备一点点啊。
6: 原来我身体虚弱嘞，
5: 怎么样呢？
6: 因为刚刚上一个也是讲身体虚弱哦，然后现在好，如果喜欢吃
1: 肥肉
6: 油腻的肉食，是身体虚弱元气不足的人想吃的东西
1: 啊，这也是你喜欢吃的是吗？
6: 对哦，
5: 这样我们要
1: 这样，你要吃多一点，
6: 补一下，
5: 我们要怎么给你打气呢？
6: 带我去补一。
5: 没有，我们你在明天煮一颗水煮蛋
1: 哈。
6: OK， 你很忙哎、欸，你要煮玉米，
1: 我要煮玉米，还要
6: 煮水煮蛋。我只买蛋糕给你吃就好
1: 了。可以，我的荣幸啊。
0: 身体会说话，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好一些路段呢，交通都是拥堵的，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在 TPE 的出口处，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Bonavista 之间，还有就是 PI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最后看到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哎，今天翻开《新民日报》的第六版本地新闻啊，就看到这个我们曾经去做直播的 ABC 专场熟食中心，
2: 嗯，
3: 原来翻新到昨天7号、今天重新开张。
1: 哦 ，OK。
3: 然后记者就跟进了、就看了环境整个翻新重开，那也发现到部分的摊贩起价大约五角。那食客说适度的调价调整价钱哈、大家就表示说我是可以理解的。
2: 对，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理解，而且如果你之前有去过的话呢、其实它大部分的这个摊位它的食物价格是比一般低点点的。
3: 所以我在猜想啊，很多人愿意付自己觉得还可以的涨价的幅度范围的那个价钱啊、然后吃好吃的东西，因为 ABC 专场那边很多好吃的。
2: 而且我觉得这叫同理心、
1: 对，
2: 因为他真的都知道通货膨胀很厉害。
1: 是，大家感受得到了，所以也不会一味的要求说小贩必须要维持他们原本的价格嘛。
2: 没错，因为现在我们看食材啊，甚至是包装的材料啊、还有我们今天傍晚要谈的酱料啊，
1: 是，
2: 就是那些原材料其实真的都贵了。
3: 看到新闻报道里面说，虽然租金维持不变，但不少的摊贩就坦言，近来食材包装材料不断的攀升、让他们很难维持这个原价啊。然后大家就说面对了不小的这个压力。他说有一些涨价大概五角，希望顾客们都能够理解啦。像不同人卖不同东西，云吞面说麻油辣椒打包盒都涨价了。然后卖日式料理的就说那个叫温泉蛋，哇哦，从八角涨到一元。
2: 然后有食客就讲嘛，说只要那个食物的品质维持水平，我会继续光顾的。
3: 是，
2: 嗯，
3: 那我觉得听众应该也是同样想法是吗？88550963，你有不同想法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就直接 WhatsApp 我们好不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在手机上收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是出于好奇心，第一时间就点击来看，有点生气，为什么会有人用这么荒谬的内容来制成视频呢？
2: 其实我看了这些视频，那也去看了留言栏，我其实蛮欣慰的，发现其实有很多义正辞严的新加坡人都谴责这样的行为啊。
1: 当种族课题被有心人利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可能被外部力量所动摇的。
2: 面对这些虚假的视频，独立思考，查证核实，拒绝盲从，停止转发。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提醒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留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注意在 TPE 往 PIE 过了 Seletar Link 之后有交通事故，往大车方向 PIE 在 ECP 方向的 KPE 之后第五条车道车子抛锚 Newton Road， 在靠近 Newton Euroasia 这一边的这个人行道一带呢是有交通灯失灵的情况的。早些时候在 Rochelle Canal Road 要往 Serangoon Road 过了 Bencoolen Street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有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南部、东部和中部依然在下雨，但是气象署说傍晚的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明天将到雅加达进行正式访问，与印度尼西亚经济事务统筹部长埃尔朗加联合主持第16届新加坡印尼六个双边经济工作小组部长会议。六个双边经济工作小组部长会议的目的是为推进与评估新加坡和印尼在六大方面的合作，分别是投资、人力、交通、农业企业、旅游以及印尼巴淡岛、民丹岛、卡里汶岛和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贸工部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和印尼持续保持紧密且牢固的经济联系，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益密切。印尼是新加坡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而自2014年以来，新加坡一直是印尼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贸工部还指出，在定期的高层会晤和伙伴关系的支持下，两国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工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拓展。新加坡财富管理金融科技公司元盛 Arki Finance 已经取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资本市场服务执照，为今年晚些时候公开推出数码财富管理平台铺路。元盛今天宣布，公司定位为服务大众富裕投资者的数码财富管理平台，目前正在进行只限受邀者参加的早期试用计划。元盛计划以现金收益和增长三大类别组织财富管理产品，首先推出现金收益产品，之后再推出收益和增长组合。公司说，现金收益产品将主打较高收益、灵活性和透明度，来区别于传统银行储蓄和部分保险型的储蓄产品。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黄祖荣说，取得金管局执照是公司发展的重要一步，董事和顾问团队的加入也为公司接下来推出平台和扩大业务增强信心。三巴旺居民申诉有陌生男子偷走鞋架上一双价值超过300元的绝版名牌鞋，为此报警追究。住在三巴旺第 589A 座祖屋的25岁教师严小姐告诉新民日报，她在这个月4号下午3点多回家的时候，对面邻居透露曾有一名陌生男子鬼祟地在走廊徘徊。邻居的女佣看到这名男子尝试从他门口的鞋架上拿走一双鞋，她喝止对方，男子才急忙放下手中的鞋子跑掉。严小姐说，原本以为陌生男子没有得逞，因此没有仔细检查，直到后来才发现一双放在鞋架上价值大约300元的绝版名牌运动鞋不翼而飞。事后严小姐向警方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案件仍在调查中。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在全国超过1000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都安排至少一名熟悉人工智能工具的提示工程师，来拉近城乡之间的数码鸿沟。马国通讯部长法米今天在每月集会致辞的时候说，这项倡议不仅能够让青年接触 AI 技术，也能帮助培养他们开发新应用的能力，为社区带来直接利好。当局希望将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发展成各社区的 AI 中心。马国数码部长戈宾星今天也告诉记者，首相安华已经敲定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在7月28号正式投入运作，负责监督和协调国家所有 AI 事务。戈宾星说，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会加强政府在 AI 政策、治理和生态系统方面的管理，推动马国在2030年成为 AI 国家。乌克兰与欧洲盟友在英国举行防务会谈，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的呼吁。泽连斯基星期天在伦敦唐宁街10号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英法德领导人赞同俄乌之间开展直接对话的提议，促成停火并支持进一步谈判，同时强调美国和欧洲应该积极参与。联合声明说，在与普京达成的任何协议中，俄方都应该满足这五项要求，那就是停止战斗，将目前的接触线作为谈判起点，不得以武力改变国际边界，乌方获得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国际部队，以及冻结数千亿美元俄罗斯资产，还有直到莫斯科赔偿基辅因为战争遭受的损失，以及欧洲利益得到保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现代人常常加班或者是追剧到很晚，顺手就点一个宵夜。哎，其实啊，晚上吃得太晚，胃还在消化，却躺上床去睡觉，就会增加胃酸逆流的机会了，也让你的睡眠品质下降。最好是能够在睡前的两三个小时完成晚餐。如果真的饿了，你可以选择一些轻食，比如水果或一小杯的牛奶，不要再吃油腻和重口味的东西。记住，肠胃也需要休息，给它一个规律的作息，你也会睡得更安稳。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在 BKE 及 Thomson Road 之间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拥堵的。最后看到 MCE 隧道往 AYE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5: 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5: 同样的，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新民日报》的报道了，就是说这个酱料价钱涨了，谁来承担？小贩说进退两难，
7: 这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了。尤其在新加坡，我发现了，常常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你知道这个很好吃，很好吃，你一定要用它的辣椒，它是它的灵魂，就发现很多本地的一些食品呢
1: 是。
7: 不是说它本身不好吃，而是很多的摊贩他们制作的特制辣酱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5: 对啊，人家就讲嘛，你说海南鸡饭最好吃的是什么？可能你会说白斩鸡啦，鸡饭的饭呢？人家说不是，是辣椒。
1: 对，你要加上那个辣椒才能够把它的风味提升出来，体现出来。
7: 对，但是呢，现在啊，就是这个。涨的关系了，连这个酱料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了。
5: 哇，他们说辣椒酱、芝麻酱批发价就调涨了5角，酱油、蚝油就涨了1块钱，所以小贩就申诉，就是说现在所有的酱料的价格，这酱料不只是辣椒，就包括了酒精啊、导油啊这些蚝油啊什么的，都在里面嘛。所以现在就说怎么样呢，他就在小贩朋友也在脸书发文，我们刚才在讲社群媒体发文的事情呀，就说他们现在刚才听众也有发了一个 WhatsApp 给我们说比如说那个柜什么潮州柜就通知些顾客
1: 一些点心啊
5: 我什么时候要起价，起价之后是多少钱，那你要不要吃嘞？
1: 我觉得现在看到这些摊贩放出这个起价的告示，我们已经不会惊讶了，就不会觉得啊，为什么他要起价，只会觉得啊，又来了，又是要到了起价的时候。
5: 是《新民日报》对于这个涨价的现象啊，就去访了一些人，多数人是表示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涨幅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有位退休人士他就说，涨价已经是常态，就像刚才欣盈讲的几角，他怎么没有讲多少角啊？讲几角钱，我还可以
7: 一块钱之下了，
5: 8角9角也是几角，
1: 对，也算了，也算。
5: 哦， okay,
1: 就这样理解，
7: 几毛钱了，几毛钱，
5: 几毛钱是可以接受的。
7: 通常我们讲几毛钱呢，应该是5毛钱以下了。
5: 对，几毛钱一般上的概念里面，大概是5毛最多了。
7: 对，
5: 几毛钱，最好是1-2毛。
7: 对，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担心说，可能出现那种趁火打劫，就是一下子涨很高。
5: 所以是大家都觉得难
1: 互相理解的这种地步了，现在
5: 就小贩也难啊，消费者也难嘛， 对不对？因为你涨价我们也难啊，
7: 对，
5: 我们的薪金又没有涨，最多人讲这句话，
7: 对，工资的那个涨幅追不上通货膨胀啊，
1: 对，
5: 是啊，对啊。所以我们的听众你可以现在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调查还有就是问了一些听众啊，就你最明显的感受到目前来讲是什么食品呢，或者是餐饮的价格上涨，那你自己有什么经历呢？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0963。
7: 我最近去吃饭的时候发现，就是以前那种调料都是包在里面的，突然间那个调料每位要加多少钱，我就
5: 对咯，我
1: 吓到，对不对？
5: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吃那一家你们讲的那我说那个每次不是你喜欢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吗？
1: 其实蛮多地方都是开始额外算钱了啦，因为特别是因为它酱料让你自己拿的话，它需要就是控制一下成本。
7: 但是单位单就是那个价格那个位数蛮大的，我觉得
1: 是对，
5: 天哪，好。可是酱料就像刚才你讲嘛，灵魂，那 没有酱料，有一些东西又就平淡无味嘛，那怎么办呢？
7: 照理不应该是这样啦，就是你知道海南鸡饭应该是那个鸡饭是那个灵魂，
1: 这个就要找厨师来
5: 帮忙一下了。麻油也是酱料嘛，对不对？
7: 那就吃辣椒就好了。
5: 白饭，
7: 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想一想啦，如果小贩因为成本上涨而调高价格的话，你可以接受的幅度是怎样呢？
5: 嗯，哎，我们有做调查嘛，对吗？
1: 嗯，我们有做调查。目前来说，其实看到的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哎，只要你的品质在那里的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
5: 几毛了，
1: 几毛啦，几毛，不要趁火打劫啦。我觉得大家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7: 嗯
1: 嗯，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觉得五角以内咯，就你刚刚说的，就五毛钱以下可能还是可以接受。如果一个比如说鸡饭的话，你突然之间涨一块钱以上是有一点点的夸张啦，我觉得。
7: 嗯，
5: 有些很多东西要额外收钱。
7: 对啊，
5: 比如说有些人想要多一点辣椒要收钱，
1: 是
5: 打包的盒子要收钱。
1: 嗯，
5: 对吧？
7: 以前加个饭五毛，现在加个饭一块，这也是、
5: 哦、是，
1: 对，
5: 对啊。
7: 所以你的想法呢？还有面对成本上涨，你认为谁应该承担更多的压力？
1: 嗯，我们在 IG 的话呢，其实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poll 哦，然后看到呢，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说各个就是比如说商家也好啊，小贩也好，或者是食客也好，我们共同一起来承担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合理的，不会要求说要单方面，比如说小贩啊自己去承担这个价格了。
7: 你宁愿小贩起价还是减料呢？我最近买，我常买的雪糕，我就发现了它是一个小小小资的啦，
1: 嗯，
7: 结果发现它的价格没有变，
1: 分量减少，
7: 打开看，哎，小了一点。
5: 现在是常有的现象了，
1: 是
5: 你可能买一个吃的饭或者什么面啊什么的，它没有很明显的起价，
1: 嗯，
5: 但是呢，你一看那个整个分量是减少很多的。
1: 嗯，
5: 不是减少一点，是减少蛮多的。
1: 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比较希望说，哎，商家可以保持他原本的这个分量啊，还是你觉得说我想要付原本的价格，但是我可以接受，
5: 就
1: 你给我少一点，
5: 就我不要多付钱，你可以给我少一点，或者是说你调一点，我要分量足够。
1: 对，
7: 你选哪一个呢？
5: 哇，
1: 好多的问题，
7: 88550963，告诉我们。我们也访问了一位厨师嘛，对不对？
5: 因为我很好奇啊，对于厨师来讲，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小贩，那到底厨师他们在餐馆又会是怎么？当然，像今天我们只是访问一位，也不能够代表所有厨师，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嗯，
4: 嗨，大家好，我是 Chef Brian， 我来自新加坡 Marriott Plaza 万豪轩行政总厨。酱料对我们厨师来说是一个必需品，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
8: 那尤其是你做粤菜嘛，
4: 我们做粤菜对酱料来说是有一定的要求，酱料有分不同的等级，就有便宜的也有比较高档的。
8: 那说到酱料起价，对你有怎么样的压力吗？
4: 我们都有负担这些所谓的压力，但是我们都不会把它放在顾客的身上，用其他的方式来呈现。
8: 可是如果少了酱料，或者是你减少了，对你的菜色会有影响吗？
4: 影响是会有的，就是说我们把有些方式改变，比如说你拿来蒸鱼，蒸鱼你放的酱料会比较多，但是你用拿来炒的话，就会尽量会就用的比较少，所以就有这样的分别。
8: 也就是说，看你点什么菜，你付出的代价就不一样。
4: 也是这么说，就是也是会看你的要求到哪里。
5: 所以啊，就有一点像是鸡与鸡蛋。
1: 嗯，
5: 就是每次都是这个问题了。
7: 嗯，88550963，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9: 每个人尽情狂舞。

东西交给我。如果你很苦，我想分一半承受，但是你沉默着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5: 傍晚好，我还记得那时我做那个一道顾客要求的那个麻油鸡，对，他说你能不能够煮麻油鸡，然后我就做了那个麻油鸡那一道佳肴，然后我又自己做了那个辣椒酱，结果反正是辣椒酱的反应也很踊跃，非常的踊跃。那么食客就是我没有收钱，就是他大把大把的拿，有些还要我加辣，放多一点那个小辣椒之类的东西。那我是觉得在这种成本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我觉得食客也要了解，就是小贩他们的真的很为难之处。所以我是觉得50-50吧，各自的可以分担。那最近呢，我们常吃的那个西餐吧，在购物中心里的那个西餐，我也是发觉了他们现在都不把那些辣椒酱摆在外面，那么你要多少你就跟他拿，因为他们也是在控制成本吧。
1: 所以啊，就其实不只是，当然你不能够一个怎么讲啊，这个讲起来其实良莠不齐，我们这样讲啊，有好的小贩，也有一些哇到处都什么都要加价，
3: 对，
1: 都有的，那消费者也有就很理解小贩的消费者，也有斤斤计较的消费者也有，我听过一些朋友跟我讲，因为他们是当小贩，他说你不要遇到那些什么都要，而且要很多的，还要多给他一份的，
3: 有一些是可能就是过度的索取之后就浪费了，
1: 是
6: 我觉得就是双方不要太过分。
3: 我们再来听看下一位朋友怎么说。
7: 刚开始的时候，油价刚刚开始起的时候，还不觉得的影响这么大。现在是几乎每一样的东西都起价，起得很厉害。不管是小贩也好，其他的大公司，他们的压力也是蛮大，全部都讲成本都很高。人工方面，还有那个运输方面，全部都起，所以我们这种做小贩的也是一样，也是影响蛮大。现在买的那个购买的能力很差，跟以往相比是差得很远，几乎差了一半。所以你可以见得这个油气影响是蛮大的，波动是蛮大的。所以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你比较有钱的人觉得不这样，没有那种生活在低水平的人就觉得很辛苦，然后现在的市场的那个 的生意全部都很淡，每个人几乎都一样。谢谢。
1: 这个到处都听人讲，
3: 对
1: 对啊，就是一种连锁反应啊，
6: 因为全球的这个局势的关系啦，
1: 那你说他说的没理，他也是说的有理，因为油价的确在涨，然后什么原物料也跟着涨，交通费也涨，这个涨那个涨，他说如果我什么都被涨了，我不涨你好像不太好，
6: 好像说不过去，
1: 我怎么活下去，
3: 是。听众 Jenny 说呢，你们刚刚讲分量少但是价钱一样啊，那就是变相的加价呀。
1: 是啊，
3: 他说因为有个词汇叫 shrinkflation，
6: 对对，
3: 他说这是不可以的。他说呢，他自己很少会在意酱料啦，but if 真的需要到酱料的话呢，就是第一次就是头一次拿的话呢，就提供，就是一个小碟子嘛，但如果你继续要想要多一点酱料的话，觉得就应该付一点钱哦。
6: OK，
1: 两毛附加费，如果要多一碟辣椒，两毛附加费，你们可以接受吗？
3: 我可以，我在那个。有一档那个我很喜欢吃的面粉果，它就是他们有特制辣椒，他就会 跟你说，如果你要那个特制辣椒的话，你就要加钱。
6: 我觉得多一盘的时候，你让我付费，我是觉得可以啦，合理啦。
1: 嗯，但是就像他说的，就像我们这位听众 Jenny 说的，你该给的，你原先该给的，你还是要先给我。嗯，你不可以什么的不给我呢？我说 OK， 好，你要白饭呢、啊，多少钱？那你要辣椒多少钱？
3: 妈上个月就注意到呢，他常吃的就是 laksa， 大概呢就是从四分之三满变成三分之二满，
6: 很准确，
3: 就变少了啦。
1: 因为肚子吃不饱。
3: 然后他说进入六月之后就发现哦，那个摊位除了是这样的情况之外，还加价五毛钱。
6: 哇，就是这市场应该真的就是。嗯，没办法，需要涨。我们也看到有听众郭，他就说有一些餐厅呢，除了食物，他会觉得说，其实你是自助的嘛，但是你还算我这个非常贵的服务费啊，然后扫描点餐自己也拿水，为什么还要收我服务费？我觉得现在也会有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啦。嗯，
1: 那天我的朋友就聊起同样这个事情，嗯，他说服务费现在是10%嘛，
6: 嗯，
1: 对，他说。你都没有服务我了，为什么你要收我10%的服务费？
6: 可能就是他厨师煮饭哦。
1: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他如果跟国外一样啊，不收你那10%的服务费，但是他要你给小费，你要吗？
6: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来的。嗯，
1: 所以后来没有结论呢。
6: 对，
3: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有价钱不变，但吃的小份了，少了15%嘞，那个分量。
6: 也是蛮多的了。
3: 对 ，Adeline 说、嗯、最气的就是自己买的小鸡腿，四月份的时候起价一包，起了5毛钱。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小贩，
6: 是
3: 他说上个星期他的供应商又跟他说哈，一包要多起1毛钱，
6: 哇，
3: 还没加 GST 嘞。他说我现在在学校卖东西，我又不能起价哦。所以是很无奈的、
6: 啊、像他这样子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他的成本找回来哦。
3: 听看听众 Garfield 怎么说。
8: 我是一名消费者，当价格起价的时候，我的心有一点担忧。就像汽油也好，吃也好，每样东西都起了。万一有一段时间的话，环境好的话，没有战争的话，会不会把价钱调低回呢？我看这样多年了，很多东西都是为了涨而没有下降，消费者也吃不消。每个人说哦，这东西反应都是要两边方面、三边方面就全部都得做起，也要原谅一下价格方面。问题是，如果情况好的话，价钱会不会低呢？品质会不会好一点呢？嗯、这种东西没有人可以讲得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问题。
3: 对，这是很多人心头的一个问号。
1: 是啊，只有涨没有跌的。
3: 对，因为它不像，比如说像油价，嗯，它很明显。就是它多少它是有一个标码出来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那个所谓的原油价格下降的时候，那个油商它不调低。
6: 对，因为它有个衡量标准嘛。
3: 对，很明显的。然后 MJ 怎么说？
9: 大家傍晚好，我是觉得呢，价钱起分量照常是合理的，如果是分量少了，吃起来是真的有点怪怪，好像不像是平常吃的那个分量，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了。我也曾经听过有些人说啊，这边起价没问题，我们过去 JB 吃啊，那边比较便宜。我听到这种结论啊，我是在想 ，Oh my God, don't be so childish 啦。

0: 我有一次去新山做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去吃一个面啊，他就起价起到马币9块钱。嗯，那我后来在看社媒上就有人反映，就是他们是用马币来付钱的，就因为我们用兑换新币，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还好。那他们用马币付的，就下面一堆就说，哇，你不起的太离谱啊什么，所以啊。
1: 所以很贵的，其实你折回新币它也不一定便宜很多，
2: 是真的真的。
1: 好，那个佩珊他就给我们看一个饭盒，他说本来付3.8块，现在付4块钱，他说 OK 啦，还合理啦，我可以接受。最怕的就是像 James 想的啦，就是不要遇到那种趁机抬高价钱，然后呢就让食客呢就是吃不消，其实不太好。
2: 食客也会走掉啦，其实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情况。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方面的情况。如果在开车的话呢，目前看到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以及 Clementi Avenue 6之间， Bartley Road 往 Bartley 在 Lorong 6 Toa Payoh 以及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最后要提醒你，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

0: 见识，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起价是 OK， 不要价钱提高了，食物也少了，这样有一点都不大好啦。我们也是要了解到他们租金现在很贵，没还有工人啊，工人的薪水现在也是蛮贵，请人又很难，多方面啊。不过现在那些批发商的东西真的是蛮贵的。
5: 其实大部分的新加坡人呢，我觉得了，大部分我不能够帮所有人讲话，其实都能够体谅别人的苦处的，我们都能够。
1: 就好像 John Lim 他就讲嘛，他说在新加坡整体所有的物价都起了。
5: 但就凭良心做人啊，大家都要凭良心做人做事，就是说你卖多少钱，你给多少，就你收多少钱，你给多少货了，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6: 就互相理解了，互相支持，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刻。
5: 然后你付多少钱吃什么品质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自己心里要有数啊。
1: 有朋友就提到了，就有一次就讲到涨价这件事情嘛，然后他就说，其实哦，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有一些公司，你知道他是有赚钱的，但在物价高的时候，他可能赚少一点，他可不可以接受这个赚少一点？
5: 哦，这个、
1: 就不要再把钱赚到消费者的身上。
5: 哇哦，
1: 这是很真实的想法嘞。
5: 这个是很有良知的商家。
1: 不过如果真的就是搞得生意等于说白做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6: 而且有时候这种情况你不知道它会延续多长的一段时间嘛。
1: 确实。
5: 那比如说每次在一些事情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时候，有一些商家就说，好像比如说那个 GST 的改变，他们就说我们先吸收了多少 percent 多少百分比的那个消费税，然后维持一段时间。
1: 对，
5: 你要他一辈子维持，他可能也告诉你我也要活命。
1: 我觉得就是在通货膨胀啦，东西都很贵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可以转个念来看看呢，有哪些地方可以省钱的。
5: 你是说开源还是节流啊？
1: 对啊，比如说你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超市，他们有一些所谓的折扣的一些物品的，
6: 在比较迟的一些时候会卖出，对不
1: 对？
6: 对，
1: 我们报章写了好几次嘛，就是新闻当中也有报道，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必需品，它是没有涨价的。
5: 我有个朋友啊，就针对这些，他们叫 house brand， 自家品牌
1: 是很多超市都有的。
5: 对对，包括了一些，比如说，那个叫美妆店，他们也有啊，自家品牌。
1: 对，
5: 通常他给的卖的价钱会稍微是比较低一点啊。
1: 对，
5: 那我的朋友就是说，自家品牌我不相信。那我就问他嘞。那你要付多一点钱买名牌咯。
6: 他应该就 OK 吧。
5: 他又不回答我。
6: 啊，那他怎么办？他就不用了是不是？
1: 有一些人认真的去用的这些自家品牌之后就发现，诶，其实 OK 哦。
6: 其实不错，要给他们一次机会啦。
5: 所以有些时候人是矛盾的。
6: 是，
1: 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知道说如果可以的话啦，条件允许的话，就买一些东西回家自己煮咯。
6: 对啊，
1: 是可以省很多钱的，
6: 就想不同的办法节省一下。
5: 我觉得买东西回家煮对我来讲，因为我是煮给我自己吃啊，未必会比较省钱，但是我可以买到品质比较好，然后我吃的比较有营养的。
6: 健康，对
1: 对，
5: 这个是对我个人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像一个人住哈，我看很多那些中国大学生他们的这个烹饪的一些贴士，他们还可以吃到很新鲜的食材和吃营养很平衡的这个食物，但真的省钱。比如说他怎样把东西分小份啊，每一次只蒸那一部分他要吃的啊，所以他一样吃的很好，
6: 就有些小贴士啦，
5: 就是做一个精明的消费。
6: 可能可以去看一下网络上搜一下。
5: 我刚刚看到蔡康永在社媒上他就提出了三个了，一个是花钱，一个是付钱，
6: OK，
5: 一个是用钱。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上你付钱，就你买东西你要付钱嘛，你花钱比较多时候是不是你需要，
6: 是你想要，
5: 是你想要
6: OK
5: 啊。用钱就回到我们这个精明的消费者了，就是说你手上有这个钱，你要怎么去好好的用这个钱，
6: 怎么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这个意思。
5: 就花钱用钱跟付钱，
1: 怎么样开源，怎么样节流，这个很重要了。
5: 开源啊，开源有点难啊，现在我觉得挺难的，很卷的、啊。
1: 节流了哈，
5: 节流吧，
1: 节流，不要浪费，好好花你的钱。
5: 嗯、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
0: 浩浩、
2: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6: 第一胎赵书养，
8: 赵书啊，书本上面的书。
6: 对，然后第、
8: okay、
6: 第二胎当猪来养
8: 啊，
6: 第三胎随便养
8: 啊。
6: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8: 听过，
6: 嗯，
8: 很久很久了。
6: 最近哦，真的有那个科学家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对于比较迟出生的小孩，比方说你是排第二、排第三，父母呢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不会管那么多。
8: 像我就还好，因为我是第一胎，也是唯一的一胎
6: ，
8: 是，所以呢，什么样的教育都会在我身上，这个赏罚分明啊。
6: 那个什么第一胎赵书养，在我身上还真的是这样、嗯。我还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书关于育儿的，然后到了第二胎，书全部放一边。
8: 对，因为你有经验了嘛。
6: 对，胖很多。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60几公斤哎。
8: 是我们听众朋友，
5: 六十几公斤是胖很多啊，
6: 胖很多、
5: 啊，
8: 应该不算胖吧？
5: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8: 我们怀孕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0: 六月学校假期，好多人呢就跟家人一起去玩啊。如果你也准备在这个六月学校假期跟家人一起出门的话呢，那状态好，你才能够玩得尽兴嘛。让 Thomson Sirulo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 Thomson Sir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佳，一天一颗，简单补充。年终假期还有一个好优惠，一直到6月10号，所以再次提醒你到 Unity 去购买 Sirulon 125或任何 Thomson 的这个 Thomson Health 的产品，买二送一，赶快行动咯。这时候也来关注一下在道路方面的情况，看到的最新消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出口处之后呢，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Newton Road 在靠近 Newton Euroasia 人行道交通灯这边呢失灵了。另外是 SLE 往 BKE 过了伊顺之后的路段也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在天气方面的整体来说，有一些地方呢可能还是下雨的状况的，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主要受影响的是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明天要留意了，早上较迟的时候还有早上中午的时间呢，可能都会在多个地区有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中东军事冲突升级导致油价跳涨 4%， 亚太股市一片哀鸿，新加坡主要股指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 86.29 点，报 4963.67 点。伊朗袭击以色列北部之后，以色列发射导弹还击，引发市场对中东局势恶化的担忧。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热潮降温也拖累亚洲股市表现。韩国 KOSPI 指数今天早盘一度跌停，全天收跌 8.29%， 香港、上海、东京和台湾分别滑落 1.22%、 1.7%、 3.85% 和 3.48%。 汇利证券研究投资经理谭嘉诚指出，强劲的美国就业数据提升了美国联邦储备局进一步加息的概率，是导致海指收跌的主要原因。他受访时说，利率如果上升，将直接冲击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并导致星展银行和华侨银行在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出现获利了结。瑞讯银行高级分析师说，全球股市这一回回调是否会持续，以及投资者是否会趁机进场，仍是未知数。不过他认为股市已经超卖，股市回调属于恰逢其时。日本零售连锁品牌大创 Daiso 在上个星期六与脸书宣布 Tampines One 购物中心将从6月22号起停止营业，最后营业日为6月21号。根据大创官网的资料，这个门店自2012年便开始营业，这是大创过去六个月来关闭的第三家门店，不少顾客对此感到惋惜。大创以售卖价格亲民的日用品闻名，目前在新加坡拥有超过30家门店，部分较高端商品售价可达25元。大创近年来已经陆续关闭了好几间分店，今年1月5号位于 100AM 商场的门店率先停业，38000购物中心分店则在4月6号关闭。根据官网的资料，大创在过去几年另外有至少7家门店已经结束。已婚缅甸男子妙觉谎称自己单身且富有，通过交友应用与三名女子交往，并以争夺父亲遗产、投资机会和债务问题等理由骗财，两年半内骗走超过167万元，最终被判坐牢7年又3个月。被告妙觉一共面对21项包括欺骗和伪造文件的控状。案情显示，被告在2021年到2024年间先后欺骗两名马来西亚女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其中44岁马国女子被他以父亲过世争家产、支付律师费和税务等借口骗走约54万元。45岁的马国女子则被他以高回报投资和婚姻承诺诱骗，损失大约36万元。被告因为前两起案件被控之后，竟在保释期间继续的犯案，向一名35岁的中国女子谎称投资获利，并骗取信用卡资料刷卡消费，还伪造移民与关卡局的信件掩饰行径，骗走大约77万元。控方指出，被告专挑寻求稳定关系的女性下手，利用感情建立信任之后编造谎言骗财，受害人不仅蒙受巨额的损失，也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其中一个人流产并萌生轻生念头。国际新闻，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天警告，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球政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把武器从库存中取出，装载到运载工具上。全球核大国目前估计一共大约有12187枚核弹头，其中大约9745枚处于待用状态，比去年略有下降。不过，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哈加格说，虽然核武数量有所下降，但核风险和核危险水平却在上升。美国和俄罗斯一共拥有全球大约83%的核武库存，美俄都制定了核武库现代化计划，但都遇到了挑战。另外，国际和平研究所说，中国正在以比其他国家更快的速度扩充核武库。英国方面 在2021年进行评估后已经建议提高核武库存上限，预计英国的核武数量呢会增加。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今年三月下令扩大法国的核武库的规模。而在印度的数据核武库已经略微扩充到190枚，朝鲜也在继续的扩大核武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A1E 往大市 Pioneer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 ，BKE 往 Woodlands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 ，BKE 往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都看到有交通事故。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又到了一个星期一，好歌拌饭。今天我们要听歌神的歌。
2: 对啊，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说到，那一在1996年的时候，你就要去到 KTV。不是七大民歌餐厅，不是 KTV。这首歌曲呢，是所有去那边演唱的那些民歌手必须一定要会的。所以那时候，包括那个锦绣二重唱的景文他们啊，尤鸿明啊，张宇他们在民歌餐厅里面，这首歌虽然不是他们写的，但是他们都要去练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听起来好像难度不太高，可是唱起来后，我发觉到要唱到这首歌里面的淡然跟一种触动人心的感觉其实也不是太容易。这首歌叫做《情书》，非常简单的编曲，非常深刻的意境，来自七小恋和姚若龙一起合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简单但是很好听的《情书》。

0: 好歌拌饭。
1: 回忆大哥说他是简单又好听，我觉得他真的是把爱情这件事讲得蛮透彻的。
2: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首成功的歌，然后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就透露了一些信息，然后又在告诉你一些人生的过程吧，都是值得去学习的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第二首歌里面再带来的张学友的也是一样，忘记你我做不到，1996年的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忘记你我做不到，郭子跟陈嘉丽一起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呢发挥张学友一贯的特色，尤其是到副歌的部分，那种澎湃的情景你就会想到只有张学友的声音能够掌控得到。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

0: 这首歌真的我很认同刚伟一大哥讲的，好像这样的一种力度哦，好像一定要听张学友唱才有 feel。
1: 对啊对啊，这种歌曲好像就是他啊。当然当年的巫启贤也蛮适合唱这样的歌曲的哦，因为这种歌曲就跟那个太傻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涂颖老师的作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开始玩游戏了吗？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是西南区？如果你想要为你的区来争光的话呢，一定要参与我们的狮城荣耀杯啊！这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呢是要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你对新加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最重要的是，你不是一个人玩哦，你是跟你的区一起来累积这个分数，也许你的区就是那个得分最高的一区了。分成三个季度来进行，每个季度呢都会从各阵营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二季正在进行中哦，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截止日期是6月28号，所以赶快去参加 zb.sg/glory， 有更多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来为你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这一季的赞助是大时代。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是在过了 BKE 之后 ，AYE 网大是 Pioneer 的出口处，还有网大是方向的 PIE 在往 SOE 方向 CT1 的路段之后，都看到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好像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在 PIE 往樟宜 Jalan Yunus 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情况，有车祸会堵到 KP1 了，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乌节路 Hotel Artisan 楼下有一个 Cafe Cunino， Cunino 做的特色就是有南洋娘惹的风味，也有加入了印度的风味，华人的色彩。其中一道，我觉得这个是日本餐，这个 Sashimi， Chef Kang 你怎么做呢？
3: Salmon Sashimi 本身来讲单调，一个姜心还有 Wasabi， 我们做的就会配一个酱料，我们用的是 Chili Black Bean，主要是里面有橙汁，有辣椒，有 fermented black bean， 我们把橙汁的甜味配 fermented black bean 它的咸味来成一个酱汁，配这个 salmon 比较 refreshing， 比较开胃，有酸酸，有甜，有点小辣。
2: 三文鱼刺身跟橙汁的配搭本来就很配的吗？
3: 对，挺配的。橙汁的酸甜会带出三文鱼的 freshness 甜味那些。
2: 那你特别的是加入了发酵黑豆豉，它是带咸味的。
3: 对，它是带咸味的，所以我们做这道菜我们不会放盐，就用这些配料本身的味道来配三文鱼。
2: 这个就不是南洋的风味，但是黑豆豉是南洋的食材。
3: 对，就我们有西式有南洋配料食材，
2: 倒是另外一道阿萨姆虾。阿萨姆虾就是娘惹的菜吗？
3: 对，阿萨姆在娘惹槟城他们会叫阿萨姆巴达斯，阿萨姆巴达斯本身会配跟鱼海鲜那些，可是在我这里我会把我的阿萨姆 infuse with 黄梨，因为我想要把黄梨的甜味带进这个阿萨姆，配个虾吃起来会比较鲜甜，有辣味，带点甜味，
2: 也中和了那个酸。
3: 对，
2: 我很喜欢你这个酱汁配搭的黄梨，还有羊角豆跟小番茄，这个配料都很好吃。
3: 阿萨姆巴达斯本身我们的煮法都是会有这些，有番茄，有羊角豆，然后我加了一个黄梨，多了一个酸甜的 element 来中和。
2: 那你为什么选老虎虾？
3: 我觉得老虎虾很普遍，大家都蛮喜欢吃的虾，而且虾在新加坡也是我们很方便能找到很新鲜的虾，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把虾弄成这道菜。
2: 你的前菜 starter 里面有一道是跟牛肉有关的，
3: 那个是 beef dumpling inspired from Bak Kut Teh， 它的汤底我们有点 Bak Kut Teh 的材料，我把它的牛肉弄成一个 dumpling， 再配一个炸的面线，我们吃的时候那个面线融在汤里面，就好像一个面线汤的那种感觉。我也不想要把整个面线煮在那个汤里面又太糊。
2: 牛肉你是采用哪个部位的牛肉做牛肉饺子？
3: 我们用的是 beef cheek， 这个 beef cheek 我们会煮在这个汤底里面，煮好了我们会把这个 beef cheek 再拿起来，再加一些 ingredients 葱蒜还有药材在里面，然后我们再包成一个 dumpling。
2: 你的灵感来自肉骨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3: 之前很早的时候我有一道菜是 scallop otter dumpling 配跟 lobster bisque， 灵感是从那边过来这个 Bak Kut Teh， 我想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菜。
2: Chef Kang 你本身是哪里人？
3: 我是马来西亚吉打，很靠近槟城，我在槟城读过书，接触那边娘惹菜也比较多，然后我阿姨是嫁给了爸爸，所以我小时候都有吃过他煮的菜，所以我比较感兴趣，在我的 mind 里面就是一直会想到那些味道。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在手机上收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是出于好奇心，第一时间就点击来看，有点生气，为什么会有人用这么荒谬的内容来制成视频呢？
2: 其实我看了这些视频，那也去看了留言栏，我其实蛮欣慰的，发现其实有很多义正辞严的新加坡人都谴责这样的行为。
1: 当种族课题被有心人利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可能被外部力量所动摇的。
2: 面对这些虚假的视频，独立思考，查证核实，拒绝盲从，停止转发。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我喜欢，像有一出 Anastasia 就让我很想到俄罗斯去，可惜因为战争啊，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到那边去了。不过呢，说到动画，它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心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我觉得因为有这些动画片呢，让人至少让我自己心有一个很柔软的一个角落。想不想置身在这个迪士尼的奇妙花园里面呢？今天看早报好就看到了这个迪士尼奇妙花园重返滨海湾花园，经典角色以植物的雕塑亮相。哇，我看到我很喜欢的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还有这个冰雪奇缘，另外还有一个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 和他的好朋友们在一个用应该是向日葵、万寿菊等等的植物营造出来的一个它的草地景观，小熊威尼的蜂蜜色调的草地景观，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探索小熊威尼，还有这个小猪皮杰、跳跳虎等等了，去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这个 Hundred Acre Wood， 非常的可爱。我觉得人啊，不管到几岁，我们的心中或者说我们都要保留保持一股童真童趣。这种童真童趣啊，会让你卸下所有的武装，所有的伪装，很轻松自在的过生活。这样的一种童真，可能在比如说你去旅行的时候碰到那个冰天雪地下雪的时候会出现，因为我们好像都会变成小孩一样，哇，下雪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些朋友，我们在他们面前呢，总是比较能够流露出那种很天真、活泼、可爱的一面。好了，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都希望呢，在我们成人的世界当中，烦乱的世界当中，偶尔有一点点的童真，你可以直接到滨海湾花园去找回你的童真。好了，我要下班去了，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咯，明天再会。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YE 船往 Tuas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是 AYE 船往 Tuas 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PIE 船往 Tuas 在 Inyo Avenue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这是周杰伦的歌曲《可爱女人》，之前是曾淑琴，一场微笑对朋友说，一两首中版节奏的歌曲来开启全新的一周。今天是星期一，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时间8:09，你好啊，我是杰奇，周末过得如何？希望是愉悦放松，而且已经充好了电了。 Ben Chong 晚上好，还有 Evelyn Pao Lin， 他说熟悉的旋律响起，温暖的声音如约而至，伴随着你的开播，祝大家新的一周事事顺意，还有活力满满。谢谢你哦林，我也带所有的听众谢谢你的祝福。在恩还有 Dukas 金伟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啊，还看到了黄希望也来打卡了，他说来到了星期一，开启全新的周一，杰奇带着昨日快乐与阳光去迎接奇想世界，来祝大家一周心情明朗，好运常伴杰奇。谢谢你希望，还有 Daniel 星期一晚上好啊，也祝你一周生活愉快。我吃过饭了，他说下班后呢就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了，来跟所有的世界提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Danny Leon 还有明德晚上好啊，俊明 Hello 你好啊，你在哦？你去看电影吗？我看到爆米花在你的身后，还有一大杯的这个饮料。好啦，应该是在周末昨天拍的照片吧，应该是看了很好看的电影，好好的享受你的周末了哈。LC Chong 还有丽芳晚上好，秀珍 Happy Monday Have a good week ahead， 是的，大家都一样，希望可以带着愉悦的心情开启全新的一周。 Adrian Quack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玉丝妈咪来打卡了。妈妈有点怕输，要我早一个星期来祝杰奇哥你生日快乐，要做第一个来祝福你的听众。谢谢，真的好有心，收到了收到了。节目一开始要送上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很有意象的张艾嘉，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稍后有林俊杰豆浆油条。

张艾嘉，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希望你在奇想世界的屋顶上听歌吹风，惬意的享受生活。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长大后才慢慢懂，很多底牌不用一次性亮出来。以前太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计划、想法，甚至下一步都讲得清清楚楚，以为这样叫坦诚。后来才发现，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人会参考你，也有些人会利用你。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别人已经提前布局。慢慢学会留一点，是给自己多一点空间。有些路走到一半后再说出来，反而更稳。说到人情很险恶这样子
3: 确实是如此啦、不过有时候像我自己，我觉得来到人生这个阶段、那么多东西还要隐隐藏藏，有些时候我反而觉得不自在
2: 啊。
3: 对，所以前面那一句说不需要那么的坦诚，不需要那么的直白、如果说今天你必须要掩掩盖盖的话，然后弄到自己很辛苦的话，那我还真的是情愿坦诚、哪怕可能你可以先布局，我觉得那也无所谓。
2: 是是是，我跟你是差不多一样的感受。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大咖了，就是一个小罗罗嘛，所以你很多底牌啦，或者是你很多计划跟大家分享是 OK 的，不用担心就是谁会把你的这个计划呢抢先一步的完成它，然后抢功劳啦，抢业绩啦。所以我还蛮幸运的啦，可能我的周边都是一些比较善良的人吧，或者就是说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被抢的东西，所以就一路的安然的走过来了。所以我也支持你的看法，就是说活到这个年纪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隐隐藏藏或者是要说又不说这样子咯、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比较坦然的去说出来，或者是坦然的跟大家一起面对。
3: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遮遮掩掩，这时候就有跟说谎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别人是知道的、那当下如果他问你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回答呢？说还是不说？所以我就觉得他反而是一种累赘嘞。不过当然这个一种米养百种人
2: 啊，
3: 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是
2: 很有心机的。
3: 对，很有心机的，那我觉得就由他去吧、对不对？那我觉得只要自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自己做得对那就好了。
2: 或者说我们已经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比较能够看清楚某些人的真面目，那你就对这个人就有一点点的防备之心，我觉得是应该的，也 OK 的。
3: 而且我觉得旁边的都是很聪明的啦，今天他在看你们的这个对手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2: 谁是真的在演戏，谁是真的很真诚。
4: 长大后才慢慢懂，很多底牌不用一次性亮出来，以前太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计划、想法，甚至下一步都讲得清清楚楚，以为这样叫坦诚。后来才发现，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人会参考你，也有些人会利用你。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别人已经提前布局。慢慢学会留一点，是给自己多一点空间。有些路走到一半后再说出来，反而更稳。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晚上8:23，PIE 查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 AYE 查网 Tuas 在 Pioneer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这是夜欢的歌曲《别说再见》。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Vincent 晚上好，吉祥世界周一，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开始。 Mr. Chu 还向各位听众问好了，说晚上好啊大家。晚上8:28，这是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晚上8:32，你好，我是杰奇 ，Jasmine， 还有顺和，晚上好啊，还有 Winnie 啊，现在在杭州哎，今天在下雨，新加坡也刚刚下过一场雨，所以呢，感觉很有意境。好啊，希望气象世界的好歌能够配合那个意境，给你带来很浪漫的感觉哈。阿伟，晚上好。他说，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哈、哦。微笑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够避免很多问题。是哎，的确是如此。因为你一旦微笑了过后呢，哎，很多可能气氛上啊，那个氛围啊就会有所改变。沉默呢，就是当你不是很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是什么前因后果，那就最好呢是保持沉默，不要乱加评语，这样子呢可能真的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Alan 星期六一早就回到新加坡了，欢迎你回家。好了，现在在跟马来西亚的侄女在迷你酒吧里面喝酒聊天呢，好好好的 enjoy。 立方，晚上好啊、哦、我的生日还没有到是下个星期一，跟安娜是同一天，6月15号。然后也跟 Lin 说一声晚上好 ，Mike， 新周愉快哦。Hazel， 他说我们充电回来了，这次的旅行太开心了，哇，一家乐融融哎，我看到照片真的是很漂亮。他说以前年少轻狂啊，要说什么要做什么，现在长大了我还是一样。因为做自己是最开心的，的确是啊，所以呢 保有那个真我还是很珍贵的一件事，希望你继续保持原来的自己哦。依林晚上好，还有 Sandy， 他说很高兴哎，昨天看完舞台剧后在下电动扶梯的时候看到你本人哦，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你，你有转过头来跟我说 hello。 然后顺荣晚上好，然后还看到了 Peter Lim， 他说 Do day off now， 现在吃着瓜子听963，哎，这也是我喜欢咬的瓜子哦。然后昨天去看演出的时候也碰到了秀芬还有 Sandra， 也祝你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一夜晚哦。我这照片他说有点萌萌的照片哦，真的其实这样子萌萌好啊，这样才朦胧美啊。有些东西尤其是有些人啊，像我这样子的人哦，朦朦胧胧是比较好看的。然后看到了 Cindy Cool 也来打卡了， Hello 你好。还是说秀珍说我喜欢你在周末的 Facebook post， 很好看的照片哦，那个新加坡河还有那个桥真的感觉很好。这首歌好像有播过一次在奇想世界，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苏慧伦的一首好歌《哭过的天空》。你想他

0: 这是罗文所演唱的歌曲《人生如梦》。晚上8:45，看到了阿萨来打卡了，还有 Angie， 还有 Angeline， 晚上好呀！送了这首蔡健雅《双栖动物》，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奇想世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一首双栖动物。哎，这边说啊，你6月15号啊，跟我的初恋是同一天。天哪，这样也行啊。好啦，希望这个初恋给你的感觉还不错啦齁。6月15号出生的人应该人还不错的啦。秀英晚上好，来打卡听歌啦，也祝你新周愉快。哇，洪俊也是14号就提前一天，就早我一天啦。然后看啦、啊、还有Hazer 是6月13号，原来这么多双子座哦，吉祥世界的听众，好可怕。然后池千强，他说又是新的一周了，很开心来听你主持节目，听好歌，也祝你开开心心的一周，谢谢。国祥又听到了苏慧伦的歌，就来打卡了，欢迎你。哎呦，思源。他说演完舞台剧又有时间来听吉祥世界了，哈哈，他说苏慧伦的歌曲好听哦，是吧？哭过的天空是好听的，谢谢你收听吉祥世界哦，好好休息，好好的充电啊，辛苦你了。黄希望他说看你在新加坡河拍照还有分享这条河还有路啊，他说有住着姓谢，美好的回忆很有历史哦，是的啊。国良也来打卡了，你好 Grace 佩文，哇又在烘焙蛋糕了，今天烤的是 Dutch Chocolate Muffin， 哇哦，在尝试新的这个食谱啊，好祝你成功，看起来很美味嘞，应该很好吧，应该是成功了，恭喜恭喜。国顺昨天也是在看演出的时候哎碰到了，又拍了一张合照。May S 晚上好 Happy Monday。 然后看到了 Linda， Linda 也是哦，也是双子座，好好恐怖这么多。莎莎同学而听到了你的照片自带高光啊，糊了也依旧帅气，哎呀谢谢你啊。说骗话也不眨眼睛哈。

Melvin Tan, good evening. 谢谢你来打卡，还有 Way Hot。啊 ，Ben Chong 也是双子座，好多哎，奇想世界的听众，天哪 ！MJ Chao， 哇，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国良，晚上好 ，Vanessa， 也祝你新周愉快。Cherry Tom，Hello， 你好。还有 Angelina， 她说她女儿也是6月的宝宝，刚刚21岁，天哪！

这是万芳的歌曲《恋你》。Mark 他说，今晚在釜山听奇想世界哦，有963的节目，就没有陌生的地方。哇哦，谢谢你让奇想世界的声音飘扬在釜山，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好好享受，好好旅游，旅途平安愉快 ，OK。

国良说，哇哦，原来歌名接龙还蛮好玩的嘞，就说何苦恋你，就是谭咏麟还有万芳的歌，然后呢因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呵呵，这样子串也行哦。 Sonia 晚上好啊，你也是双子座，天哪，太多人了。莎莎同学说啊，哎，我的闺蜜也是6月15号哦，这闺女呢，闺蜜呢，就是从5岁就认识她了，她可能是6月15号生的，脾气超好啊，真的哦，对呀。Janice 啊，你现在在墨尔本，好好好的玩，好好的旅游，哇，真的奇想世界，跟着你们到全世界各地去，都转了。

0: 王新平一生痴恋， Winnie 也祝你周一愉快，还有慧斌晚上好，慧云 Hello 你好，他说我们祖孙三代从台湾宜兰来打卡了，哇哦，现在又去到台湾了，奇想世界。赵红晚上好，也祝你新的一周生活愉快。傅女士欢迎你来打卡，也祝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晚上九点十分，这首阿杜的思夜过后呢，是许美静带我走，然后呢就是爵士爵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今天晚上的爵士爵士呢，要介绍的是 Anthony Lazzaro 所演唱的 Flowers of May。Anthony 呢是近年啊在串流平台颇受欢迎的意大利创作歌手，现在呢以德国柏林为创作基地，他擅长把爵士啦，还有 indie pop， 还有 R&B， 还有 lo-fi， 就有这样的氛围呢，全部的融合在一起。歌曲呢常常带着那种咖啡馆音乐般的那种温暖感觉，因此呢累积了超过了1亿次的串流播放，也拥有不少欧美还有亚洲乐迷。那现在虽然已经是6月份了，我才刚刚发现这首很不错的 Flowers of May。 歌曲由 Anthony Lazzaro 创作词曲并且演唱，歌词呢就借五月盛开的木兰花来比喻爱情萌芽的瞬间，描写一个人在爱意来临的时候呢心中绽放的那种悸动还有惊喜。歌词以诗意的笔触来描绘恋爱初开的那种细腻感觉，如烟雨啦，如花朵啦，还有心跳般的那种意象交织，充满了文学气息。旋律方面， Flowers of May 以轻柔的木吉他还有爵士的流行编曲为主，节奏非常的舒缓很流畅，带有那种复古的咖啡馆音乐的格调。Anthony Lazzaro 的嗓音呢，温暖低沉，以轻声吟唱的方式来传达情感，显得格外的亲切自然。这首歌就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疗愈系的爵士流行路线，在喜欢轻爵士还有 lo-fi 以及都市民谣风格的那种听众之间呢，拥有相当稳定的人气。在六月份来听一听 Flowers of May， 五月的花，呵呵，感觉应该还好吧，尤其是那种浪漫的很疗愈的感觉，应该可以深深的吸引你。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晚上9:27，这是阿桑的歌曲，一直很安静。在这要跟国娟说一声晚上好，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哦。在这也看到了 Sharon Low 来打卡了，还有 Jennifer Craig。Hello， 你好。然后也看到了 Longan， 他说爵士星期一晚上感觉好浪漫哦。

0: 吕芳只想遇到一个人。 Angeline 说，哇，特别喜欢吕芳的声音，好好听哦。伟浩他说，今天是星期一休息哦，又去JB了，现在有一点点堵车，不过不要紧，有963陪我塞车。谢谢你选择963。
1: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慧琳一首好歌 Lover's Concerto。Sophia 说，的确啊，听 Anthony Lazzaro 的爵士哦，感觉真的是像置身在浪漫的咖啡馆里面，很自在很舒服。阿宝就有点搞笑了，他说听完了 Flowers of May 过后呢，真想在五月的某一天阳光午后，在咖啡店喊一声国比搞修带，那也不错哈，在那种地方听这种爵士。也看到了秀珍，他说嗯 I like the jazz song, It's nice right

这是杜德伟的歌曲不走，他要来咯，7月18号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民生世界宴会厅举行。既然大家都喜欢，我又再重播了。这场演唱会啊，你应该不宜错过，真的。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哎，而且是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歌手，男歌手。杜德伟，所以把这个日期记下来咯，7月18号。其实哦，真的他在歌坛这么多年哦，40年呢，他的那种坚持哦，真的是你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呢是出道了40年，他还是坚持哦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呈现出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他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力，我希望通过 Get Up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7月1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民生世界宴会厅 60 购票。在这里也看到了 Elvin Lee 来打卡了，说一直觉得刚才的那首 Lover's Concerto 很梦幻哦，的确是哦。然后 Shamin 他说，今晚的爵士歌曲就是这首咯， Flowers of May， 好好听哦，真的是蛮特别的一首歌，听了很感觉就是在咖啡馆里面，就如 Sophia 所说的。好啦，你就在咖啡馆里面投票吧。来到了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投票活动时间了，今天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1黄莺莺的《晴雪》，编号2是林忆莲的《纸飞机》。885509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1黄莺莺的《晴雪》，编号2是林忆莲的《纸飞机》。这是王菲《只爱陌生人》。

只爱陌生人。你看当年的小 baby 的声音，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拍电视剧啦，还唱歌，有自己的路要走咯。刚才的婴儿声音就是窦靖童哦，大家还记得吗？晚上9:45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的投选活动。再次重复哦，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黄莺莺，也就是编号1的黄莺莺的晴雪，编号2是林忆莲的纸飞机。在听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的同时，你还可以有一首歌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可以投票哦。编号1黄莺莺晴雪，编号2林忆莲纸飞机。

0: 再勉强。
1: 任贤齐的心太软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停止，谢谢大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49，你好，我是杰奇。继续欣赏好歌，陈升、刘佳慧《北京一夜》，之后有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我要开始计票去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0: 好一首《北京一夜》，哇，很有 feel 哦。我已经算完票喽，今天总共获得92张选票，到底谁胜谁负，谁才是点一首歌的霸主呢？这首歌曲过后，10点钟揭晓成绩。
1: 一天几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给你。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总共收获92张选票，那黄莺的晴雪得票53，林忆莲的纸飞机得票39，以24张票就输给了晴雪了。虽然这首歌曲充满了童趣童真还有童心，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很清新很舒服很温暖，也是有小孩子的笑声，就一起来先欣赏这首歌曲吧。林忆莲纸飞机，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晴雪。

看到Elaine来打卡了，他说我不擅长交际，其实呢我是每晚都会听你的节目的。他说好歌好 FM 吉祥世界，哇哦，谢谢你 Elaine。 W 君外婆 Hello 你好，还有 Angeline 舒妍，他说、哦、听完后可以去睡觉了。

0: 张信哲快乐。明星说好意外啊，以为纸飞机会飞得更高更远。看起来听众喜欢下雪的环境哦，的确是啊，很浪漫哦。Ben Chang 晚安喽，还有 SK Lim 晚安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琼瑶，有一天我会。林说太好听了。哎，这边说哇，张琼瑶就这一首成名曲吗？还有一首糖罐子，嗯，也很不错的一首歌。晚上10:13，也要谢谢 Lee Kim 跟我分享的。他说今天下午的风起云涌的刹那，他倍速的拍摄，很好看哦。这首歌曲过后就是夜的小品了。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慢活志 Slow Day Life 里面的一篇文章，当频率相同，灵魂自会相遇。当你无需为了谁加快脚步，也不必为了谁刻意停留，生命才真正开始回到属于你的节奏。只有在诚实面对自己的步伐时，你才会慢慢地遇见频率相似的灵魂。这样的关系无需勉强迎合，也不必刻意调整彼此的步调，却能够自然地在各自的轨道上相互映照，彼此发光。这是一种轻盈而舒服的连结，不夹杂着压力，也不带强求。当你不再焦虑地回头张望，不再计算与他人的距离，就会听见某处正传来与你共振的频率。人与人的相遇不是靠追赶、讨好或紧抓，而是在各自安稳的生活里逐渐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声。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不需刻意并肩，却能彼此理解，相互扶持，让心变得更柔软、更踏实。就像两棵各自生长的树，在四季更迭的风里自由伸展枝桠，它们并不追求交缠，却在阳光洒落时让彼此的影子悄悄重叠，形成温柔的陪伴。生命从不会辜负那些按自己节奏前行的人，只要你愿意忠于自己的步伐，坚持自己的方向，世界终会安排频率相近的灵魂，在最好的时刻与你相遇。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0，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黄莺莺的《晴雪》。欢迎你现在继续发简讯过来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陈淑桦的歌曲《情关》，稍后有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

0: 超超同学说很喜欢今晚的小品，向着光走，同路的人自然会相逢，频率相同终会相逢，的确是如此啊。
1: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10:29，如果想点一首歌，黄莺的晴雪，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继续欣赏歌曲，于希平，差点讲于台烟了。于希平，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稍后有齐秦的歌曲，痛并快乐着。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十点三十八分，你好，我是杰奇，现在是点一首歌环节。先告诉开车的朋友啊 ，TPE 朝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然后看到了就是城中。他说点一首歌，好歌好 FM 好样的齐哥 New week new day Everyone happy healthy always、哦、希望大家都一样的健康长保健康快乐哈。Lin 说要把这首晴雪点给杰奇 93DJ 还有听众收听，杰奇谢谢你今晚好歌分享，祝你平安到家，谢谢。混他说下班来打卡了，要把这首黄莺莺的晴雪点给杰奇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收听。点点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黄莺莺的晴雪，就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奇 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晚安。阿 Cat 他说谢谢你哦杰奇，今晚的歌太好听了啊！我又是那句老话啊，只是今晚的一行。谢谢你喜欢阿 Cat， 还有依林，晚上好啊，也要跟你说晚安咯。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哦，就是黄莺莺的《晴雪》，以53票胜出。因为01年的《纸飞机》呢，得票是39，就输了24张票了。但是两首真的都是好歌，在这里要跟 Alan 说一声晚上好，也就是林哥，新加坡的干爹，也就是 Alan， 很多重身份哦。林哥说想要把晴雪点给铁岭的干儿子 Chucky， 还有沈阳的妹妹啊 Hailey， 愿他们保持初心童真，还有就是梦想成真，也祝他们平安幸福健康，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就跟他一样。他说啊，很快的就要到沈阳跟你们去叙旧了，就是7月28号哦，还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咯。好的，希望 Chucky 还有 Heidi 都来收听节目，也收到了新加坡干爹林哥的祝福。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的黄莺莺晴雪。

0: 记得有些时候我会把那个晴雪的晴变成晴朗的晴，就是晴天也会下雪。其实那种景象也是蛮浪漫的，对不对？这就是黄莺莺的晴雪。
1: 啦啦噜啦啦噜。
0: Daniel 说回家路上要小心哦，安全回到家，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不见不散，谢谢。莎莎同学说老大收工，我也收工了，你应该是下课吧。德利晚安，还有 Linda Jackie and safe trip home， 谢谢 Good night。 还有 LC Chong 晚上好，晚安咯。然后小明就说祝晚安，虽然迟来打卡但还是很 enjoy 奇想世界，谢谢谢谢。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希望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得安稳，毕竟已经度过了蓝色星期一了嘛。希望明天你有非常美好的星期二，工作也顺利，生活也顺心。奇想世界，明天晚上，星期二晚上，我们再会。
1: 啦啦噜，啦啦噜。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t.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长大后才慢慢懂，很多底牌不用一次性亮出来，以前太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计划、想法甚至下一步都讲得清清楚楚，以为这样叫坦诚，后来才发现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人会参考你，也有些人会利用你，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别人已经提前布局。慢慢学会留一点，是给自己多一点空间，有些路走到一半后再说出来反而更稳。说到人情很险恶这样子
2: 确实是如此啦、不过有时候像我自己，我觉得来到人生这个阶段、那么多东西还要隐隐藏藏，有些时候我反而觉得不自在
1: 啊。
2: 对，所以前面那一句说不需要那么的坦诚，不需要那么的直白、如果说今天你必须要掩掩盖盖的话，然后弄到自己很辛苦的话，那我还真的是情愿坦诚、哪怕可能你可以先布局，我觉得那也无所谓。
1: 是是是，我跟你是差不多一样的感受。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大咖了，就是一个小啰啰嘛，所以你很多底牌啦，或者是你很多计划跟大家分享是 OK 的，不用担心就是谁会把你的这个计划呢抢先一步的完成它，然后抢功劳啦，抢业绩啦。所以我还蛮幸运的啦，可能我的周边都是一些比较善良的人吧，或者就是说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被抢的东西，所以就一路的安然的走过来了。所以我也支持你的看法，就是说活到这个年纪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隐隐藏藏或者是要说又不说这样子咯、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比较坦然的去说出来，或者是坦然的跟大家一起面对。
2: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遮遮掩掩，有些时候就有跟说谎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别人是知道的、那当下如果他问你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回答呢？说还是不说？所以我就觉得他反而是一种累赘嘞。不过当然这个一种米养百种人
1: 啊，
2: 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是
1: 很有心机的。
2: 对，很有心机的，那我觉得就由他去吧、对不对？那我觉得只要自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自己做得对那就好了。
1: 或者说我们已经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比较能够看清楚某些人的真面目，那你就对这个人就有一点点的防备之心，我觉得是应该的，也 OK 的。
2: 而且我觉得旁边的都是很聪明的啦，今天他在看你们的这个对手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谁是真的在演戏，谁是真的很真诚。
3: 长大后才慢慢懂，很多底牌不用一次性亮出来，以前太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计划、想法甚至下一步都讲得清清楚楚，以为这样叫坦诚，后来才发现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人会参考你，也有些人会利用你，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别人已经提前布局。慢慢学会留一点，是给自己多一点空间，有些路走到一半后再说出来反而更稳。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天生就紧张，总爱想最坏的情况，结果什么都不敢做。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胆小，而是基因、大脑运作、想法还有生活习惯一起发生作用，让焦虑慢慢的在心里生根。研究发现，有三个东西最容易困住我们，那就是焦虑、恐惧和回避。他们就像三兄弟，互相拉扯，最后在心里建起一道无形的锁链。恐惧是面对真实危险时的反应，比如站在高楼边，心跳会加速，手心会冒汗。而焦虑不同，它是对未来的担心，明明事情还没发生，脑袋就先演了一出灾难片。问题是，这两者常常相互加重，让人越陷越深。回避看似能够松一口气，但其实代价也是很大的。怕丢脸就不去聚会，怕心慌就不敢出门，怕坐飞机就干脆一辈子不坐。短期舒服，长期却让恐惧越长越大，生活也越来越受限。尤其是社交焦虑或特定的恐惧，很多从小就开始，甚至影响一辈子。焦虑的样子很多，社交焦虑怕被笑或批评，广泛性焦虑像乌云挂头顶，什么都能担心。恐慌症让人突然心跳狂飙，以为要死掉。特定恐惧更直接，怕高、怕蛇、怕打针，光想就浑身紧绷了起来。科学研究发现，大脑里的杏仁核像警报器，负责恐惧，而长期焦虑则和压力系统开关一直卡在开有关。基因确实有影响，社交焦虑和特定恐惧的遗传率甚至可达六成。但基因不是命运，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选择能够慢慢改变大脑的运作。换句话说，人生的走向其实还是能够靠自己一步步改写的。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九六三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识风头，不为一本那个小手，
2: 温泉园中为你铺的新愁，他日姑娘还记得。
0: 新谣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较迟的时候呢，岛上有蛮多的地区预料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与其说这个人好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人好有勇气，
1: 这个人开创先河，
0: 比较适合形容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位呢就是日本目前最年轻的女市长川田祥子。她做了什么那么有勇气的事情呢？九月她要生宝宝了，原本当然是很开心的，要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哦。可是呢她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呢要请4个月的产假。那可能你会觉得请产假嘛，那很正常啊。
1: 对呀，4个月产假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0: 当然可以呀。对，因为像在新加坡，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可能是请3个月。不过也有蛮多女性选择延长产假。可能是一部分是无薪的。无薪假。不过可以被接受。
1: 预产假跟产后假是一样的东西吗？就是你生之前跟你生之后呢，可不可以这样分配的？说我生之前我就可能2个月我就先拿，生之后再
0: 两个，
1: 但是时间算不准。OK， 好，我不明白这整个东西。好，继续吧。
0: 不是，我觉得你生之前你拿，可能是你身体出了状况，那可能那个就是属于病假，那个就可能不是产假。一般是在生产之后啦。可是因为在日本社会呢，女性职业女性放产假这件事情哦，它有灰色地带。它没有禁止规范，它也没有明文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可能一个风向呢，就是你不应该放产假。特别是放4个月，在他们的这个规范里面算是蛮久的。所以呢，这一位最年轻的
2: 963好时光，
0: 这一位最年轻的女市长呢，就决定要放这个4个月的产假。她就说，女性不应该被迫在事业还有生儿育女之间做取舍。
1: 太棒了，说的太棒了。
0: 对，她就期盼自己这样的一个算是在日本大胆的决定啊，能够加速打破日本呢职场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守旧的观念。勇气可嘉。我觉得你这样子对抗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跟一个这样的体制是很不容易的。
1: 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身份还有这个地位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个市长嘛，是吗？你是说而且他做这件事情会起一定的作用，因为他是个名人嘛。你看他做了之后有报道，而不是只是就让自己得到好处。他这个举动是会引起社会的讨论，甚至是种下一个种子，让日本的女性觉得，诶，我也可以这么做哦。
0: 其实可能很多日本女性都已经很想这么做了，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啊，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一位最年轻的女市长呢，她觉得她这样子带头踏出这一步呢，是有价值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二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要说的是这位香港的艺人胡枫，也叫做修哥，大家比较认识他。他最近呢就在香港的红馆体育场开演唱会了，而且94岁的他 OK， 这场演唱会是破了健力士的记录，因为呢他是红馆最高龄开歌唱的华语艺人，
1: 是打破了健力士记录，成为举办演唱会呢最年长的华语艺人。而整场演唱会呢是长达5个小时，巨星嘉宾的阵容呢也可以用空前鼎盛来形容。
0: 哇，他最后大合唱的时候，那些嘉宾站在台上感觉就是那种筹款演唱会的现场OK， 包括谁呢？干儿子张学友 OK， 然后还有这个戏神张家辉都上台助阵了。我看了这个照片，还包括了像郝怡啊，还有那个 Maria Cadero 啊等等的都上台了。
1: 还有刘德华
0: 有刘德华吗？
1: 陈奕迅
0: 对，刘德华这一身好像是牛仔装。
1: 对，还有陈奕迅、曹猛、罗家良、汪明荃、迪波拉，还黄日华、莫文蔚。所以就有观众形容呢，他的这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也太值得了，就比那个无限的台庆秀还要热闹，还要星光熠熠耶。
0: 据说这个票黄牛票被炒到3倍，然后一票难求。
1: 所以呢，可见这个胡枫修哥他在这个圈里头的人缘非常的好，大家都是二话不说，然后可能大家也有一点小担心，因为毕竟90几岁的，你知道老人家要开演唱会嘛，所以大家可能也抱着说哎，我一定要去，你知道支持一下。
2: 每一天963，
1: 就有人说呢，他这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应该再接再厉，再努力挑战下一个香港标志性的场地
0: 啊！不要吧，
1: 也就是去启德的主场馆那边之前也是有很多艺人，包括谢霆锋也在那边开唱
0: 这个胡枫大哥他对自己是自信满满的。记者问他：“你如何评价你这一次演唱会的状态啊？”哇，照片看起来还真的是精神奕奕的虽然是94岁，而且服装非常的亮眼。他说：“我想我应该给自己100分，状态100分。”非常有自信，而且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歌声等等的，还有这个演唱会的呈现都非常有信心。
1: 我给他200分
0: 啊？为什么？
1: 对，因为他唱了5个小时，唱了45首歌，从就是可能张国荣那个时期的那些代表歌曲，然后就一路唱，各个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都难不倒他很厉害。
0: 这个多少首歌？你说
1: 45首歌，
0: 45首歌中间有穿插张学友还有陈奕迅唱吗？
1: 应该有的，
0: 还是上来跟他合唱？
1: 我觉得包括
0: 有可能
1: 包括独唱合唱。可是不管怎么样他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一种魄力跟体力，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难得，我觉得也是大家的榜样就是如果我80岁有他一半呢，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第一胎赵书养，
4: 赵书啊，书本上面的书，
1: 对，然后第、okay.第二胎当猪来养、
4: 啊、
1: 第三胎随便养、
4: 啊、
1: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4: 听过，
1: 嗯，
4: 很久很久了。
1: 最近、哦、真的有那个科学家、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对于比较迟出生的小孩，比方说你是排第二排第三，父母呢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紧张，不会管那么多，这是真的、嗯、
4: 真的、
1: 哦、嗯，
4: 真的。而且可能他也看到了那个老大他的那个教育方式下来，他知道可能以前太严厉了，
5: 他懂得怎么做了
4: 啊。
5: 可能有一些就是要放松一点、有些就是要简单，不要抓得太紧。
4: 嗯啊，小孩子自然也会有他们生长的这个规律还有空间。
1: 我们讲说一种比较有机的一种教养，让他们自己呢去摸索，
5: 对，
1: 自己去碰壁，然后从错误中学习。
5: 因为毕竟在第一胎嘛，当然一定会紧张啊啊，你会不知道、
4: 嗯、我小时候就是一直罚跪被打，藤鞭打，然后之后罚跪还要拉耳朵，面壁思过，你错什么？
1: 是因为思远是老大，
4: 嗯，
1: 像我是老幺，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是比较放手了，放手教育、嗯、我姐她什么都会很紧张，女生嘛，她就哦，女孩子要保护啊，不要整天出去啊，不要打假期工啊，外面世界很险恶。然后可是到了我呢，就我比较年纪比较小，她就让我去打工
5: 哦。像我就还好，因为我是第一胎，
4: 也是唯一的一胎
1: ，
5: 是，所以呢，什么样的教育都会在我身上，
1: 嗯，
5: 对，不管打的，不管骂的，不管鞭策的，严谨的，这个赏罚分明啊。
1: 这一句话啊，那个什么第一胎赵书养，在我身上还真的是这样、
4: 嗯。
1: 我还记得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还买了很多书关于育儿的
4: 啊，干嘛、嗯？
1: 然后就看咯，
4: 哦，
1: 就一直看一直看，
5: 因为要练习当妈妈了吗？
1: 不是练习，就是因为你孕期不同的时期，你身体会有不同的变化，
5: 是，
1: 然后孩子在里面的成长也会不一样。
5: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变化可能有时候书里面不会那么准确吗？
1: 我可以说90%是准确的、
5: 嗯、
1: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新手妈妈就一直在看书，然后到了第二胎书全部放一遍。
4: 对，因为你有经验了嘛。
1: 对，胖很多，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
5: 哦、
1: 我60几公斤耶。
5: 是，我们听众朋友、
4: 60几公斤是胖很多啊。
1: 胖很多、啊、
5: 应该不算胖吧。
4: 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5: 我们怀孕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这是关淑怡的歌曲《迷恋》，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KP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SLE 往 BKE 方向，在 TPE 之后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人口目前远不及690万，因此无需更新当年提出的规划参数，接下来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大幅的放缓。政府努力的方向是维持稳定，避免出现人口萎缩的现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主办的对话会上说，过去人们认为生育率下降是国家更富裕时才发生的事，而且往往出现在高收入社会，但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也下跌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黄总理也说，即使政府的措施还无法让我国迎来更多新生儿，但打造一个更亲家庭的环境依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他提醒，考虑到生育率的实际情况，新加坡社会必须保持开放，欢迎外国人到本地工作，并让一些和新加坡人有相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入籍。
2: 一项全球人力资源调查显示，本地第三季就业展望连续比去年同期下滑11个百分点。在近600名新加坡雇主当中，愿意多聘请员工的只有35%，41%打算保持现状，22%预料将削减人手，2%还未做出决定。不过，雇主愿意为具备人工智能技能、判断思考还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集团今年四月针对第三季的就业展望展开了研究，集团新加坡区域经理张玉清就说，新加坡雇主这个季度对招聘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很多选择保持目前的人数，直到政治地缘局势更加明朗。在计划维持当前员工人数的雇主当中，38%反映了是因为目前人手足以应对商业的目标，27%则希望先观望经济的变化，再决定是否要增聘员工。
1: 就发展局计划在淡宾尼、比达达利、榜鹅等市镇的239座祖屋将现有的垃圾槽斗的开口改小，以防居民把大型的物件硬塞进去，造成槽口和垃圾槽堵塞。改装后的垃圾槽斗除了开口较小，斗体后面还有挡板，可以阻挡大纸箱、拖把、水桶等物品直接丢进垃圾槽。这次项目共涵盖28个组屋，共有239座组屋。当局说，自2020年起，新招标的预购族项目采用的就是全容积控制型垃圾槽斗的设计，以符合现行的环境卫生还有建筑标准。为了防止垃圾槽堵塞，建屋局提醒居民不应该将长型的物件、大件物、重物、装修废料或者是易燃物扔到垃圾槽。居民如果要处理大件的垃圾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所在区的市政理事会。
2: 关闭2个月之后进行翻新工程，位于惹兰红山的 ABC 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昨天重开，受访时刻对更凉爽、更明亮的用餐环境表示欢迎，但最关心的还是食物价格有没有随着装修而上涨。多数公众认为，只要涨价不超过5角钱，仍可以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走访重开后的熟食中心，根据 ABC 专场商联会会长林金福的观察，当天午餐时段的人潮大约恢复到了翻新前的80%。熟食中心新增24台大型集中型的大风量的低速风扇，并全面更换了所有的小风扇，为改善整个场所的通风情况。轮椅使用者专用桌也漆成了显眼的深蓝色，方便公众辨认。此外，在女皇镇议员、律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的建议下，厕所旁也增设了一间哺乳室。
1: 来关注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但和2019年访朝鲜时多次提及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对话不同，星期一在平壤进行的朝中会谈及双方公开文件完全没有涉及无核化的议题，而将重点放在战略协作还有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中朝关系已经进入以战略合作为核心的新阶段，北京对朝鲜拥核的现实也展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密切关注中朝峰会的韩国媒体立即指出，无核化议题的消失成为最大看点。对比七年前，双方现在的关注点明显转向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习近平说，中朝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坚定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促进地区的和平和发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2: 今天是星期二。
7: 哇，今天娘娘的早安是用低八音的嘞。
0: 为了要配合啊，就是那个声音出来要是刚好的。
7: 哇、wow, ，等一下，我先哦。
2: 你不需要配合我们啊。
7: 你第二，然后娘娘最后。早安，
2: 早安，
0: 早安。
7: 哇、wow, ，
0: 三部和声，
7: 是这和音还蛮好听的。
0: 可以哈、
2: 哦，不需要，我们就是需要一把女生的声音在当中啊。
0: 可是因为你们的声音就是比较，你知道那种高亢型的。
7: OK， 那麻烦你用女生的声音，我们用男低音的声音。
2: OK， 来，
7: 一二三，
0: 早
2: 安。
0: 不好听，还是回到之前的那个。我觉得这个配合是蛮重要的。
2: 哦、
0: 对啊，三个人在一起嘛，就是要配合，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7: 是这几天本来其实我想要休息的，想说演完舞台剧了，该休息一下。下了，但后来想一想，我们三个人在之前，因为在舞台剧的时候，三个人，所以说真的在早班的时间不多，
0: 对
7: 对，
0: 不多到有听众已经开始在询问，
7: 就说哎，今天是谁没有来？
0: 然后
7: 听众都已经在猜说，哎，今天谁没有来，对不对？都可以再跟我们玩这个游戏了。
0: 还有呢，就是问说我们三个人什么时候可以合体哦？所以我们很珍惜，就是舞台剧过后啊，三个人可以一起值班，
2: 嗯、
0: 因为接下来呢又是要轮着清假，
2: 是、嗯、因为是我们下一波活动之前是我们有一段窗口可以清假的，
0: 嗯，
7: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963的各个时段，不只是早班哦，各个时段主持人都会清假。
7: 但我们昨天就在做了一件事情了，就下了班之后，我们就去 Tossbox， 然后跟早班的 DJ 大家一起吃啊。稳稳的早餐，
0: 哎呦，是跟我们的姐妹台
7: 舒服的早餐
0: 的这个程瑶啦、静和啊、嗯，还有我们的好同事啦、Margaret 啊、
7: Pauline 啊，
0: 就是有参与到这个月光下流连恋人的，我们就一起吃早餐。嗯、
2: 昨天最不同的是，我真的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吃一顿饭。像昨天的早餐，我们在 Toastbox 好好的坐着吃嘛，然后再来下午我就去做董吃的采访，
7: 嗯，
2: 然后师傅就说你瘦了。我说是的，然后呢他说你吃饭了没，做完采访之后他就说哦，我还没吃，他说好来我炒个东西给你吃，他就捧上了一盘料非常丰富的炒饭，大块大块的那个黑猪肉的那个叉烧、
0: 哎、
2: 还有虾子大大块的，还有一碗莲藕排骨汤，
7: 哇，
2: 就坐在那边真的是慢慢吃，我把一整盘的炒饭吃完呢，
0: 哇，开始放纵了，好，恭喜你，五天之后就
2: 就复胖了，
0: 五天之后就你就会反弹的体重，没有啦，夸张。不过我觉得 OK， 可以犒赏一下自己。我昨天其实跟思远也有同样的感觉，
2: 哎，
0: 就是哎，晚餐可以慢慢吃，不用急着说要去排练，
2: 嗯，
0: 可是也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7: 失落的感觉吗？
0: 好像有一点就是空掉了，生活当中有一个东西被抽掉，
2: 嗯，
0: 它形成一个空心的状态，
2: 是，
0: 然后刚好就看到诶，我们舞台剧的其他演员就发了信息给我，就问我诶，你有没有分离焦虑，就是说诶，我现在感觉怪怪的嘞，
2: 嗯，
0: 就大家感觉都差不多一样，
2: 英文它叫做 withdrawal syndrome，
0: 又或者是
2: 中文叫做戒断症状，
0: 还有一个字叫 separation anxiety，
2: 脱影症状都是可以的，就是你长时间一直在做这件事，突然间它结束了，
0: 嗯
2: 啊，你会有那种空虚，啊，我今天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7: 嗯，
2: 像昨天大概我睡个午觉起来，我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感觉了，所以我就开始让我自己很忙咯，那些花啊整理一下啊，然后该丢的东西丢啊，舞台剧的衣服拿去洗啊，该晾的拿去晾啊，所以我就一直忙，忙到了八点多，
7: 哇，你们两个太忙了。
0: 您就是倒头大 睡，
7: 是的，我就是睡，除了睡就是睡，就是给他睡下去。
2: 但我原本也是想要继续的，就是没有计划睡的，但是我睡一个半小时我就叮醒了。
0: 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恢复元气的方法可能就略有不同。嗯，啊，像浩浩的方法就是很直接的，就是睡饱他，
7: 是
0: 睡饱他，他就觉得哇，可以了，
7: 要不然就瘫在那边休息，
0: 充满电，
7: 真的瘫在那边按手机，嗯，要不然就摸摸狗。嗯，对
0: ，OK， 像我呢，我也是最多哈、哦，给我睡半小时，哦、啊，我就起来了，
2: 哦、嗯。但是昨天有时间真的跟先生还有孩子一起出去吃个饭。
0: 诶对，然后还是再继续问他们看剧之后的一些想法。
2: 他们会说妈咪烦不烦啊，够了过了就过了，不要再问我了。
0: 不会嘞，他们还很有耐心的就回复我。
2: 你的讨论。
7: 小孩跟老公有没有觉得突然间又回到你自己有点不习惯？
0: 不会啊，
7: 你可能他不会觉得这两个多月你的脚程啊，你的吃饭啊都速度都快了一点了。然后现在又回到原本的慢了。有没有？
0: 不会了，因为我即便排练，我吃饭也是很慢的。
7: 哦，真的吗？
0: 但是我早吃，提早吃，然后吃完了就不可以说，哎呀，还要摸一下这个，摸一下那个，就赶紧去排练。
7: 小孩跟老公对你的演出怎么样评价？
0: 都是孩子说的话非常中听啊。对，女孩，我的女儿就说，其实我就问她喜欢哪一幕嘛，她就说只要妈妈出来的我都喜欢。哇，
2: 这个小孩好官腔哦，
7: 很值得养，
0: 很棒。真的很棒，
7: 对，
0: 没有白养。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儿子就不一样了，儿子很敢讲，
2: 儿子就坦诚了。
0: 儿子很敢讲，我就问他啊，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他就说那个咯，穿那个金外套那个角色我最喜欢。
7: 小朋友这么爱讲谎话。
2: 对啊，那个啊，丽仪注意咯，他可能是那种浮夸的性格。
0: 于思远，你知道为什么他喜欢吗？
2: 为什么？
0: 他说因为我要像他那样当大亨。
2: 哎，小朋友听得懂大亨两个字哦？
0: 没有，他看你金光闪闪，又拿着一个金色的那个行李箱嘛，
2: 感觉很有钱啊，
0: 然后讲话又很浮夸，他就感他说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哦，他就说我要像他这样，我要
2: 当有钱人。
7: 他应该不是很懂华文啊，对不对？
0: 他中文没有很好，老实说。
7: 因为黄鹂大亨最后就是没有人看到他。
2: 还好吧，我喊成这样子全场
0: 没有人看到他无所谓，多金就可以了。哎呀，
2: 好，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 PR1 往张仪，在 KPE 之后第三条车道 SLE 往 BKE， 在 TP 之后车子抛锚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彭佳慧的歌曲《爱到无路可退》。
1: 每个人呢，早上起床呢，在这个洗刷用早餐之后啊，出去之前，如果说你是那种还会留意自己的这个装扮，或者是刻意的打扮哦，有一些人觉得这样的表现呢，就是有仪式感的表现，是被鼓励的。
2: 好像我的朋友就出门就一定都要喷香水。这个仪式感，然后有一些出门就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整装啊，要配什么样的包包，衣服要配什么包包，然后配什么鞋子才可以。
0: 说到搭配哈，白色的上衣是我的最爱，而且因为真的是很百搭的嘞。
1: 我觉得一个人的衣柜里面绝对不能少了白色的衣服，
0: 白衬衫。
1: 对不起，
2: 这些以前我几乎都没有哎。对，因为我不喜欢穿白衬衫，因为我不喜欢烫衣服。
1: 白 T 恤
2: 我也不喜欢，因为会显胖。
1: 内搭的那些白色的，
0: 他都穿黑色。
2: 内搭的内裤我 OK。外裤的白色的我也是很少搭，白鞋我很难，但是我自从来了电台之后我开始搭白色的，就浅色系列我就开始慢慢尝试。
0: 因为咱们电台的人是一群洁白纯净的人。
1: 不过我个人我是觉得
0: 谁不洁白纯净啊。
1: 可是到了一个年龄齁，我真的觉得穿浅色的会显得整个人比较清爽。那今天刚蹦963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白色的衣服了。白色我个人非常喜欢，可是呢有一个纠结点，就是很容易泛黄。
0: 真的，
2: 我身边有几位朋友都是常常这样，白色会穿成有点小灰色，然后
1: 还小灰色。
2: 对，也不知道是到底他是买了就是这个颜色，还是洗到这个变这个颜色。对。
1: 可是如果这个白衣服泛黄了，特别是领口的那个部位齁，是不是真的就要忍痛把它扔掉？
0: 诶，刚帮963就要来讨论一下啦，白衣泛黄怎么办呢？963好 FM 提醒
2: 你，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今天的工作运五颗星，星座运势恭喜全部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5: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嘿，小鱼儿，你今天不是要上学吗？
1: 陈仙姑，快救救我！我没有校服可以穿了。
2: 怎么啦？怎么啦？为什么没有校服？你没有洗是不是？
1: 对，昨天的那个校服哦，因为我 recess time 跟我同学去踢足球，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流了很多的汗，那个领子就黄黄的，然后今天就不可以穿了。
2: 那你踢足球为什么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踢足球如果不跑来跑去要怎么办？你告诉我好贝贝。
2: 那你不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当个守门员，你就不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啊！守门员更菜，好贝贝。守门员不用跑来跑去，但是守门员需要扑来扑去。
2: 那你就不要扑来扑去，扑来扑去。那你就在那个草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是不是？
3: 这样滚着滚着，扑着扑着，跑着跑着，难怪仙姑就有留意到这个小玉儿白色的校服，其实早就泛黄了，你知道吗？
1: 哈，泛黄？我的校服泛黄咩？
3: 你每天顾着跑来跑去，扑来扑去，你都没有注意到咯。
1: 对啊，真的，我校服真的越来越泛黄，跟好贝贝的脸色一样。
2: 你说我脸色泛黄？我这不是脸色泛黄。
3: 那你是蜡黄吗？
2: 我涂的是这个 BB 霜。
3: 哦，你这个 BB 霜什么牌子？我不要买。我要跟我姐妹讲，千万不可以买。不过讲到这个衣服泛黄的问题，特别是白色的衣服泛黄啊，让很多人都很头痛啊。
2: 是哦，是哦。
1: 对呀，对呀，我妈咪每次都骂我的。
3: 白色衣服泛黄哦，其实啊有几个原因的，包括了我们一直的流汗、皮脂的残留，或者是洗衣液里面化学物品的残留，也可能是因为潮湿的环境，这个衣服啊就开始有这个微菌的滋生了，会出现黄斑咯。
2: 哎呀，那怎么办啊？
3: 不用太担心哦。白衣服去黄法宝有三样：
1: 人参、貂皮、乌拉草。
3: 那个是东北的三宝，我讲的是白衣去黄法的三宝。
2: 哎呀，我以为你要说吉祥三宝。
3: 第一，小苏打粉，你们有没有想念小苏打粉？他很久没有出来了，
1: 小苏打又登场了，
2: 真真真真。
3: 很简单，小苏打粉少量，再加少量的水，调成一个浓稠的糊状，均匀的涂抹在衣服泛黄的部位，然后呢，用这个刷轻轻的刷呀刷呀，之后呢，就可以放到洗衣机去洗咯。
1: 第二，
3: 那就是牙膏。
2: 锵锵锵锵，
3: 不要小看牙膏哦，牙膏里面含有碳酸钙这些细小的研磨颗粒，可以达到清洁去黄的效果。
1: 第二，
3: 都讲到第三聊了，你们都没有在听的。
1: 第四，
3: 仙姑要回家了。你们自己去 check 第三是什么。
1: 好啦，好贝贝，我们认真一点。
2: 第三
3: 就是漂白水。在挑选清洁白色衣物的漂白水的时候，建议选用温和还有不伤害纤维气化型的漂白水。用这类的漂白水就可以有效地将衣服上黄色的污垢进行分解，达到亮白的效果。
2: 仙姑，你真的是啊，说得很好啊，也说得很清楚啊。哎呀，小雨，
1: 什么事啊，贝贝？
2: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第四
1: 是什么呢？
2: 就是把整件衣服丢掉，再买新的一件。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E 往 PIE 方向在超出钢屋 A 的入口处，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is Drive 12之间，以及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TPE 的出口处都是车多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51，这是蔡淳佳的《有心人有情人》。
1: 在早报呢，看到这个头条哈，人类首位万亿富翁哇，即将诞生。
2: 谁？
0: 他有这么有钱呢？
1: 万亿耶，那就是马克思啊，马斯克
0: ，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哦。
1: 目前特斯拉的首席执行长马斯克，他呢个人财富突破了$10,000,000,000，哇，前所未有的数字，超过新加坡台湾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也高于另外4名科技巨头的财富总和。
2: 重点是要怎么花啊？重点
1: 对，所以哈，你看啊，一万亿是多少呢？10,000,000,000呢，就是你每个小时花100万，24个小时花不停，你还得花上114年才可以花完10,000,000,000。
0: 嗯，也就是说，他每个小时可以买一间百万房子，要114年，24个小时，每个小时买一间房子，
1: 对，才可以花得完那10,000,000,000。所以我们常常讲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哇、
0: wow, 真的，
1: 这个真的就是天文数字了。
2: 对啊，
1: 一万亿几个零啊，很多个零。
0: 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财富呢？到底是什么让他赚到了这些钱？除了特斯拉之外
1: ，OK， 因为他还有他创办的那个 SpaceX 嘛。
0: 哦，对
1: 啊，所以他凭着他持有的股票期权，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SpaceX 之前呢，在计划下个礼拜就要完成了首次的公开的 IPO。哦，所以如果这些全部东西加在一起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总数咯，10,000,000。不过他的财

0: 富呢，很多还是就是账面上的这个财富了，并非户头里面的现金。
1: 这样这样多钱也是会怕耶。
0: 对咯，
2: 怕花不完。
0: 我觉得一般人的担心就是我活很久，我钱不够花。可是像他呢，就是我要怎么？
1: 而且在国外不像在我们在新加坡治安这样子良好、哦、所以呢有些你看如果是绑架啦，如果是偷东西啦，或者是绑架你的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对不对？这也是有钱也是有钱的烦恼，
0: 那肯定的啦。那他的这个烦恼也是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哦、手握这一万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嗯、这个真的我们想都不敢想。
3: 可以啊，你也是可以体验的啦。
0: 啊，什么？
3: 我去买那个大富翁的给你手握。
0: 又还是我去那种你知道吗，烧给
1: Hello
0: 那种他的那个面值随随便便就是那个几十万、几十万。
3: 算了啦那如果你要去握那个名纸的话，我等一下拿上白纸写了给你就算了。
0: 一万亿，我们在纸上面写一万亿，然后握在手上。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几个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P1 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到下午的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人口目前远不及690万人，因此无需更新当年提出的规划参数，接下来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大幅放缓。政府努力的方向是维持稳定，避免出现人口萎缩现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举办的对话会上指出，过去人们认为生育率下降是国家更富裕时才会发生的事，而且往往出现在高收入社会，但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也下跌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之下。黄总理也说，即使政府的措施还是无法让我国迎来更多的新生儿，但打造一个更轻家庭的环境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他指出，考虑到生育率的实际情况，新加坡社会必须保持开放，欢迎外国人到本地工作，并让一些与新加坡人有着相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者入籍。
1: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将在今天到雅加达进行正式访问，和印度尼西亚经济事务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联合主持第16届新加坡印尼六个双边经济工作小组部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推进还有评估新加坡和印尼在六大方面的合作，包括投资、人力、交通、农业企业、旅游，还有印尼巴旦岛、民丹岛、卡里汶岛和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贸工部发文告说，新加坡和印尼持续保持紧密且牢固的经济联系，印尼目前是新加坡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贸工部也指出，在定期的高层会晤还有伙伴关系的支持下，两国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